0: 谁家大美人儿。
1: 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儿，一不留神差点被他勾走我的魂儿。
2: 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的区域，第二阶段呢，封闭的是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的区域，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3: 哎，这一周之后呗。
2: 嗯。
0: 大叔考，
4: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
2: 50。哎，你并排晃呀。这就像我们在街路上啊，你看到有两位骑自行车的，本身吧，咱说都已经挺闹心了，是吧？你就得离他远点，你本身飞进去来，是不是？我现在说完了之后，你都已经上完了。
3: 他有可能已经堵在那个上头了。
2: 现在吧，你要说堵，他好像也不至于，他的通行比较缓慢，始终车流量大。哥，我就这么跟大家伙说吧。
3: 怎么着？
2: 不知道什么叫多。
3: 就只能说一直能喝，
2: 初一呗。
3: 就
2: 更多的小朋友，
3: 好家伙，
2: 那么多的家长，我们就干过去了。那天呢，正好也是赶上不是周末，不是节假日，所以大家玩的特别的畅快，
3: 热闹。
2: 哎，这孩子们慢慢的，真的就已经长大了。我一想，你说接下来要步入到小学生活，你说小学生活当中，孩子们上哪儿？那个班级里面能不能找到啊？
5: 你是否从没爱过我？
2: 周末的时候啊，现在雨水非常的充沛呀，那很多的花海呀、小植物啊都已经长起来了，您可以带孩子去伊多乐牧场去逛一逛。第四位，
3: 葡萄角的这个门将啊，近乎神一样的发挥，但这场比赛应该会是阿根廷把比赛打穿。
2: 你觉得比分能是多少呢？
3: 比分应该是3-0，
2: 打水仗啊，刺水枪啊，
3: 哎，
2: 一起玩一玩挺好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女生的钱也比较好赚
3: 啊。
2: 东玲就说了，你看过女生专用的那种牙线吗？
3: 没见过。
2: 其实就是，而且我今天早上在穿这个洞洞鞋的时候，我还感慨呢。
3: 感慨什么？
2: 我说夏天真好啊！
3: 啊，
2: 透亮得劲儿啊！我就是一脚蹬我就出门了。
3: 对，
2: 这素吸鞋跟这一脚蹬也差不太多。
3: 是，
2: 它中间是带镂空的。
3: 哎，
2: 啊，你无论说是你爬山呢、涉水呀，
3: 是
2: 都没有问题，
3: 有透气，
2: 它还凉感呢。亚瑟士大家都知道，深耕运动领域多年了，
3: 对，
2: 很多的那个奥运赛事啊、马拉松比赛呀、都能够见到这个品牌的装备，专业实力呢是相当可以的。
3: 真美观呢，是吧？
2: 来吧，脚肥脚宽的朋友，您也不用怕。建议您拍大一码，从36到44码，男女款尺码齐全。今天直接砍到了369。咱能想到吗？亚瑟士的鞋，
3: 369，
2: 我
3: 还送袜子是吧？
2: 对对对，
3: 搭什么它都好看，
2: 可以，
3: 各种场景你都可以用。
2: 它用的是那叫抽拉式鞋带，
3: 是的，
2: 拉一下就紧，
3: 不是系的那种的，
2: 比一脚蹬还灵活。
3: 哎，这是鞋。
2: 说到亚瑟士啊，素吸鞋穿着确实舒服，透气性也好，这一看就曾经买过哈。
3: 对的，
2: 然后刘说了，这鞋是正码正拍吗？对，假如说您脚比较宽的话，可以适当的拍大一码。好多朋友打鞋也行，也能出来。但你如果打福利的话，您还会看到我们另外一个链接。
3: 还有
2: 今天一个链接那瓶，今天呢美妆福利抢先得，咱们正装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119，囤2支209。

0: 门精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5

0: 好的，听着这个新疆的小音乐啊，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前半部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沈铁文旅集团资深的旅游专家。好的，首先还是欢迎您姐。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还有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又见面了。一回生二回熟，今天就基本上就是已经属于特别热乎的一个状态了哈。
1: 对，熟悉了。
0: 对，然后如果说明天不来感觉有点关注哈。首先呢这么的，英姐，其实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很多我们的新朋友哈，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沈铁文旅集团。
1: 好的，确实是哈，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旅行社呢不是很了解。首先我先说一下，咱们沈铁文旅集团，我们锦州分公司是郑重的源头国企，
0: 国企，
1: 对，隶属咱们沈阳铁路局。
0: 嗯，
1: 我们的旅游专列是不需要授权，不需要包列，没有中间商，是没有中间商挣这个差价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旅游产品是同等价格上肯定是质量最好的，而且能做到真正的纯玩零购物无车销。对，然后呢今年咱们还有一个重磅的这个福利是每年呢没有的，今年咱们陆局呢给咱陆内的职工以及家属还有亲属啊一个特惠的优惠政策，力度很大啊。这个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下播之后啊接打我的这个电话，然后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这个电话呢其实也是和微信同步的话啊，如果那个大家想了解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151-4263-3298。其实刚刚莹姐说这些我们特别了解，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购物什么的哈，我们经常说这个没有什么中间商哈，没有什么套路，我们就是源头工厂，有点这意思是不是？
1: 对对。
0: 但咱们这是属于源头的企业啊，
1: 对
0: 对，
1: 是正经八本的国企。
0: 哎。那说到这次呢，咱们即将带大家要出发的就是这个新疆，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说到新疆呢，很多朋友是特别向往的，但实际上呢，如果说去新疆的话，我们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行程时间太长了，对吧？如果说你要是坐飞机的话，看不到美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你要自驾的话，这得需要多大的精力？是不是
1: 特别的累？
0: 哎，
1: 啊，
0: 所以说，对，这趟专列呢，真的是特别的好。那，首先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团发团的时间。
1: 咱们发团的时间呢是8月7号有一趟穿城19天。这个呢，大家带学生呢，就是考完试的这中考的学生有时间的话，家长可以带着去，这个时间非常好。
0: 对。
1: 然后第二趟是9月5号发团。这两趟专列都是纯烈软卧舒适化的车体，
0: 对，非常非常的舒适，
1: 对，而且是纯玩零购物的，
0: 对对对，两个团，一个呢是8月7号发团，这个刚才莹姐也提到了，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学生群体，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们也是正好放假了，然后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基本上他补课的时间啊，都是放到前面。
1: 基本就完事儿了，
0: 对，完事儿了。然后这个家长们也开始带孩子去看看世界了哈。这是第一个发团的时间，8月7号。然后第二个发团的时间呢是9月5号。这个9月5号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就是有时间，对不对？然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对吧？
1: 对，
0: 好的，如果大家呢想了解一些具体的行程，或者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您可以这个时候呢来这个加莹姐的微信啊，因为现在呢正在节目当中啊，就不要拨打电话了，151-4263-3298啊，微信是同步的。然后下播之后呢，大家可能随时呢进行咨询，然后也会一对一的来解答所有的问题。
1: 对。
0: 说到这个新疆啊，我们接下来还要关注一点，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去新疆这个想法，英姐，那我们其实每次在旅行前我会准备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去新疆跟去其他地儿可不一样，这个行程的时间
1: 很长
0: 很长，对，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哎呀，主持人问的都是所有游客最关心的问题。

0: 干的哈，绝对是干货哈，
1: 绝对是干货。
0: 嗯，
1: 那我就用我自己带团的这个经验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这个没有提前准备哈。然后我就根据我带团的这个经验来给大家说一下。
0: OK，
1: 因为新疆呢，确实是就是所有的咱们这个旅游当中呢，天数是最长的。
0: 对
1: 啊，它需要20天。
0: 嗯，
1: 然后呢，新疆的地理气候和咱们内地还不一样。
0: 嗯、
1: 啊，它是早晚非常冷啊，白天的时候又非常热。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早晚冷，嗯、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9月份来说，
1: 嗯，
0: 对吧？9月份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咱们锦州的气温，可能也得20多度，
1: 20多度
0: 哈，30度之内吧，是吧？那新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呢？
1: 如果咱就拿9月份啊，9月5号这趟去，
0: 对，
1: 9月5号这趟呢，大家上新疆需要带的东西，
0: 嗯，
1: 衣服，首先这个衣物啊，一年四季的衣物都要带。
0: 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要带，
1: 对，因为咱们这个
0: 羽绒服也要带吗？
1: 带一个不用太厚的，
0: 就薄款的羽绒服，
1: 对，就像就是很小的一收拉那种很小的小薄羽绒服就可以了。
0: 哎呦，
1: 啊、
0: 那这确实哈，9月份的时候咱们还是短袖呢。
1: 对，新疆呢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趟行程呢，所有的东西南北疆知名的景点都包含了，走得特别全。
0: 嗯，
1: 不管南疆北疆，所以它的气候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比如说在赛里木湖还有白沙湖，它是属于。高原稍微高一点的海拔3000多、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如果赶上阴天的时候哈、啊、是非常冷的，你就穿小羽绒服它都不会热
0: 哦
1: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得带这个小羽绒服，背个，因为专列的优势你不用拿着行李、
0: 嗯、
1: 背个小双肩背下去就可以了，
0: 哎，可以
1: 啊，这个小羽绒服你就放到你的背包里，冷了你就穿上，热了放回去。
0: 明白了，
1: 啊、
0: 也就是9月份，比如说我们是9月份走的话，这个小的薄羽绒服得带着，
1: 必须得带，
0: 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海拔比较高，
1: 对
0: 啊，那它的气温呢就非常的凉，
1: 对
0: 啊，温度非常的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唰的一下，各种就像机器猫的那个袋子一样啊，
1: 对，
0: 变出各种衣服来。
1: 然后呢，也需要带一条加绒的裤子
0: 哦，裤子、
1: 啊、对
0: 啊、
1: 嗯。然后其他的景区像北疆啊、喀纳斯什么的这些哈、
0: 嗯，
1: 都是正常在白天的时候你就是外边穿短袖，然后呢防晒啊，或者一个单的冲锋衣，
0: 嗯，
1: 就可以了。如果晚上你想上那个夜市啊，上哪儿去溜达去，还需要穿一件厚的衣服
0: 哦、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衣物一年四季都要带全。
1: 对，不用带太多，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景、
0: 嗯、
1: 你每天都需要穿。
0: 对，
1: 它只是在这个个别的景区啊。
0: 嗯，
1: 在车上的时候呢，就大家没到之前，我们的这个导游团队呢都会提前一天给大家发这个温度多少，该穿什么衣服、
0: 嗯、
1: 啊，非常细心到位的。
0: 嗯，明白了。
1: 对，然后
0: 这也就是在衣服上哈。
1: 对，然后鞋也必须得多备一双
0: 哦、
1: 嗯，不能说就穿着一双鞋去，如果赶上下雨天呢，湿了什么的，你这个不舒服、
0: 嗯，
1: 容易得风寒，
0: 嗯，
1: 一定要备用一双舒适的防滑的鞋啊、
0: 嗯。
1: 有的有一次，有个叔叔
0: 啊，
1: 就穿了一个小皮鞋
0: 啊，穿皮鞋去旅行、啊、
1: 很累呀、
0: 啊，就是。
1: 然后我就建议他在当地买了一双小布鞋
0: 啊，真
1: 的。但是、
0: 哎、这叔叔这穿衣风格是不是特正式那种？
1: 嗯、
0: 穿个小皮鞋
1: 啊？
0: 啊、
1: 虽然是平底的小皮鞋，但是它也会很板脚的。
0: 啊、当然了，不舒服、
1: 不
0: 透气呀、啊。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出去玩的时候啊，首先以这个舒适为主、
0: 嗯、
1: 啊，一定要穿这个舒适防滑的。啊，防滑鞋、
0: 嗯。叔叔说了，我就想拍照好看，怎么地？
1: 对，可立正了那叔叔。
0: 但最后我跟你讲，那不还是再买了一双新的吗？对，所以这个鞋大家一定要备好，
1: 嗯、
0: 怎么着你得穿一双带一双，
1: 对，
0: 以备不时之需。
1: 哎，
0: 然后包括像这个衣服哈、啊，咱不可能只带夏天的衣服，那、个小薄的羽绒服啊，哎，其实可以带那种就是夹棉的那种冲锋衣最好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就尤其是可以卸下来那种
0: 两穿
1: 的，
0: 哎、两
1: 穿
0: 的那种、
1: 啊，特别方便，
0: 特别的方便。是啊，
1: 对，
0: 这是在
1: 这个啊、
0: 嗯，
1: 这个厚衣服啊，绝对不是说和大家说你就可带可不带，
0: 嗯，
1: 而是一定必须得带，
0: 这个必须得带，
1: 啊、必须得带，
0: 哎，
1: 啊，这是衣服，还有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那个。自己在家带一双防滑的拖鞋
0: 哦，拖鞋
1: 啊，这个拖鞋呢，你在火车上 穿的时候也方便。另外一个，到入住酒店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呢穿酒店的那种拖鞋，一是不卫生，二有的那一次性的呢沾水就容易滑倒，很危险。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贴士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可能就是比如九月份的团儿是咱们那个老年朋友会特别的多哈，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
1: 得带的，
0: 这个必须得带，
1: 这都是必须带的啊。你像这个身份证和证件，还有这衣物，还有这药品，这是必须得带的。身份证和证件呢，这个不用说特殊强调，大家都知道啊。出门你没有身份证，你上火车都上不去，这必须带。
0: 对。
1: 然后药品是什么呢？大家记着这个药品，像有创可贴，必须带。必须带，因为咱们尤其是老年人，就是肠胃呢，到当地你不一定能适应，
0: 饮食上
1: 不
0: 习惯，不
1: 一定能适应，所以说很容易造成这个腹泻呀、肠炎什么的。这个药咱们带着，及时发现，你没等它严重，咱吃两片就好了。降血脂的、降血压的这些药，一定要带着，自己带足，因为到当地未必你能买到和你在家吃的这个牌
0: 儿
1: 的，
0: 对，
1: 防止过敏。药不像别的其他东西，它这危及着生命嘛，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带，
0: 没错，
1: 对。

0: 这是
1: 药
0: 品。
1: 还有想问什么？
0: 它大约在3300到3500左右，
1: 嗯
0: 啊，不是说特别的高，
1: 这个不会有高反是吧？
0: 嗯，大多数人是
1: 就还可以适应，
0: 对，没有什么症状。但有个别的呢，有个别的它会出现一些，哎呀，有点头晕，
1: 嗯
0: 啊，或者是到这个地方海拔高的地方，就大家注意什么呢？在车停比不大、
1: 啊、好的、确实啊，其实你看这么一细究，很多的东西呢都是要做一个提前准备的、啊、
0: 对对
1: 啊，无论说是这个衣服鞋子，还是说我们随身要带的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药物啊、
0: 因为旅游呢是这样，虽然说是出去玩，但他也并不是说注意自己呢，给自己就说照顾好，才能让这次旅行呢完美的收官。
1: 哎，没错哈。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新疆要是去的话咱们得提前准备什么，那接下来呢莹姐这么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这次去新疆的话，我们是在吃的上啊玩的上啊，
0: 基本的这个餐啊，这也是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是说大家该带哪些东西里面的一部分。这个餐基本上落地之后啊、是都含的了，就是落地之后咱们下火车之后在当地游览的时候，这些餐呢是基本都含的，但是呢火车上的餐是不含的。
1: 哦，就是哎、昨天咱们聊到就是火车上的餐是自助餐
0: 对，火车上有餐车，
1: 对，
0: 餐车呢上面是可以自助餐，可以点盒饭，但是呢这个呢可以结合到大家该带的这个话题里面。咱们锦州大部分人90%的人吧，他去程的时候会选择自己带啊，因为咱们上车比较方便，就在咱锦州站上车嘛。
1: 对，
0: 第一呢是干净卫生，第二个呢是合口，合口自己的口味，
1: 对，
0: 爱吃什么就带点什么，就比如说带点干豆腐，炸点油葱啊，就是你爱吃啥就带啥，在从家呢可以煮点鸡蛋呢，带点这个小咸菜呀，这是必备的啊。然后呢不用带太多，因为咱们第一站就先到宁夏了，然后在当地会住，缺什么呢大家就可以随时的在附近的住宿的不会提前，因为比如说9月5号发团，他的调令有可能会下到3号或者4号，有可能6号或者7号，但是几率很小，有的时候会往提前，有的时候会往后延个1天2天，时间就是根据咱们发
1: 第二天大概是多久能到宿宁呢？
0: 到宁夏这是一天一宿，
1: 一天一宿
0: 就到了啊。但是说我说的是从咱锦州站上车的时间，比如说9月5号，就相当于6号的凌晨，后半夜，比如说1点钟的车，2点钟的车，它就属于是5号的后半夜了。后半夜的车，你白天一天的时间想买啥都来得及。
1: OK，
0: 你想做啥也都来得及。是这样。
1: 对，刚才我们提到啊，就是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餐食肯定是没问题了、
0: 肯定没问题。
1: 刚才莹姐说了，如果说很多朋友去的话，基本上自己准备一堆好吃的哈。
0: 我带团的时候，
1: 鸡儿啊什么的，
0: 他们看见我之后，就是你要是不吃一口再走，
1: 那不行，
0: 都绝对是不可以的，
1: 必须得。
0: 所以我都不用带啥，我就这头走那头
1: 了。可以见得这，哎，这人缘多好啊，是吧？
0: 其实很多朋友真是。大部分的游客呢跟我都成为朋友了，去程就比如说9月5号这个哈，它一次性是打卡了12大、5A、41大、4A级，
1: 都是5A级的景区。
0: 对，你像新疆哈，喀纳斯、吐鲁番的坎景、普陀乐园、火焰山啊，乌鲁木齐的这个是属于北疆境内的，
1: 北疆，
0: 对，然后南疆呢就像喀什，它主要是北疆呢是以景色为主。
1: 北疆是景色，
0: 对，南疆呢它是以这个人文为主像喀什古城大家可以在网上都能搜到，你有句话说得好，不到喀什不属于等于没到
1: 新疆，
0: 哎，对，所以说咱们这趟这个新疆专列呢，详细的这些地点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不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说了，可以私下呢就是在直播之后大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那既然提到莹姐的电话，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如果说你想去新疆，那么您可以拨打这个莹姐的电话15142633，解答所有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刚才看咱们讲到了，就是说大家应该带哪些东西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然后呢我们在出发之前调令下来之后会再开一个出团说明会，把更详细的 注意事项啊，你该带哪些东西吧
1: 啊对，
0: 这个不该带的非常重要啊，也非常的重要。像什么有经常出去旅游的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经验。不该带的，就像大金镯子。
1: 明白了，
0: 大金链子，
1: 我 get 到这个点了，就咱别上外边露富去了。
0: 对，第二个不该带的呢，就是无用的东西，啊，你只需要把你就说我刚才说你必带的这些东西带，
1: 都带明白了就行了。
0: 你不要说是在家里，我这个我今天我这得需要穿这个，明天需要穿那个，
1: 嗯，
0: 不用带过多的东西，
1: 嗯
0: 啊，也会给你自己造成不方便。
1: 对
0: 啊，
1: 其实我们出张床。那这次升级之后，这个地方就明显大了很多，上下铺四张床铺，对不对？
0: 对，那个像你说那个是硬卧，
1: 对，
0: 它是一个洞里呢是六个铺，上中下上中下，是这样的。
1: 对，
0: 今年咱们这两。

0: 堂转列呢都是升级为软卧。
1: 哦，软卧。
0: 啊、对，升级软卧。软卧呢原来是一节车厢是36个铺，
1: 嗯，
0: 硬卧呢一节车厢是66个铺。
1: 啊、嗯，
0: 现在咱们由原来的一节车厢36个铺改成了32个铺，它这个空间整体的空间更加大宽啊，不拥挤不压抑。
1: 嗯，
0: 然后呢，上铺的这个把手全部增加了，这个另外又增加了一个安全的把手，
1: 安全把手
0: 啊，扶梯上下这个扶梯都是防滑的。
1: 嗯、
0: 橡胶防滑的，然后这个上下铺呢，大家就是是不是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因为咱们、专列呢是立体分铺，
1: 对，
0: 不能说你都是下铺，两个人必须一上一下，这样叔叔阿姨呢上下铺就特别的安全，
1: 对、
0: 啊、
1: 非常的稳当。
0: 对，每个铺位上啊都有这个独立的配置，像这个收纳袋、啊、
1: 收纳袋
0: 啊，衣帽挂钩，
1: 嗯
0: 啊，专用的这个挂毛巾的横杆，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小桌板底下这个一节车厢两面的这个卫生间啊，特别的友好。我感觉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特别实际实用的东西，都是。
1: 对，其实你说这些，无论是安全把手啊，包括说像刚才的这个床头的小夜灯，无论说是对老年朋友还是对这个学生群体来说，都是非常友好的，
0: 对，
1: 对不对？时间的安排，然后来选择，基本上就是刚才跟莹姐聊到。8月份这个团学生群体会多一些，
0: 嗯
1: 啊，9月份的基本上可能会老年朋友会多一些，
0: 对
1: 啊。其实我真心觉得带团是一个特别累的事儿，
0: 嗯，带团首先是一个必须得有责任感很强，
1: 嗯
0: 啊，因为所有的客人呢，在跟团跟着你走的这个期间，他不是、
1: 嗯、
0: 你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游客，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1: 对，
0: 你就是他们这个。一个大家长带着他们这20天的行程、
1: 嗯、
0: 所以说你必须得有一个责任感。
1: 今天就是来节目之前，每次莹姐来特别早然后就莹姐吧，你看在话筒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亲和力的，但我跟你讲遇到事儿了，我跟你讲那也是个茬子
0: 爆料我隐私
1: 绝对是的，就是你跟他出去你绝对被别人欺负不了啊，就这意思啊，您细品
0: 会给他们安排的比较好，
1: 对、
0: 啊，不需要他们出来怎么地的，就是说去再提这些，我就时时刻刻的都会把这些呢，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就是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顾客，我的家人，我必须得护你周全。
0: 对，
1: 就这意思啊。联系方式啊，151-4263-3298，微信是同步的。就是在爱嗯哎呀，今天忘跟大家说了，莹姐的抖音也是在线当中哈、啊
0: 嗯，
1: 怎么能搜索到你啊？
0: 我那个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我这个抖音号，
1: 嗯，
0: 抖音名呢就叫莹姐
1: 啊，莹3298，嗯，最后呢，咱们跟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吧，莹姐、
0: 嗯、
1: 是不是？再来复盘一下今天咱们的一些。福利，比如说，像咱们一些这个专属的职工啊，包括他们的亲属，都会有一些特惠的，
0: 对，
1: 对吧？
0: 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啊，
1: 嗯、
0: 有
1: 没有中间商，没有任何套路，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梳理的就是我们发团的时间，两趟南北疆绝对是纯玩专列，哎，这个专列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一趟车厢？是不是？
0: 对，这个火车是跟着咱们人走的，
1: 哦、
0: 就是这一列火车呢，它没有
1: 这可以交很多朋友啊。
0: 对呀、啊，有很多就是像上次我们就是你是沈阳的，大连的和咱们锦州的几个好友，就是凑在一起就
1: 是
0: 啊这一个团，然后就交成好朋友了。
1: 下次还一块去海南。
0: 对，咱们3月份的专列，他们就一起报名了。
1: 你看你不有猜中了吧？专列呢是两个时间点，一个呢是8月7号，一个呢是9月5号，对、
0: 嗯、
1: 然后整列车厢都是软卧的车体，而且还升级了，特别的舒适哈，
0: 对，安全舒适、
1: 嗯、对，也就是总结为我们家门口，比如针对于咱们锦州的朋友，咱们就是家门口
0: 上
1: 下
0: 车、
1: 嗯、
0: 对，你其他的地方咱们
1: 酒吧。好的，感谢莹姐，时间有限哈、嗯、然后也期待着大家能够跟着咱们这国企专列玩转大美新疆。
0: 嗯，好的，我也非常高兴呢，期待着和大家呢能一起同行。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9点，我们继续跟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2: 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100.3，车主大联盟。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
3: 哦，
1: 好的，时间9:32啊，半点10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集中在西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路沿线，现在看到重庆路和汉口街交汇处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同时我们看到小商品批发门前西向东现在呢有车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深悦门前这个时段今天呢东向西方向部分比较良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追过这个古装剧哈、啊？但你说这个古装剧近些年追的还真的是比较的少，就听这些古装的歌曲呢，也都是从前的一些歌。对，听这歌呢，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您听过的或者看过的这个古装剧当中，您最喜欢的藏在剧里的主题曲啊，或者是插曲，您觉得特喜欢的，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分享。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剧中的片头曲或者是剧中的插曲，只要是旋律一响，哎呦，我们立马这个脑海当中就有这个剧里的画面了，是不是？就这些爱恨离愁啊，江湖快意啊，全都涌上心头了。这首歌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对，就是这一首《前生今世》，当时《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个人特别喜欢里面这个插曲。对，大家来跟我互动一下吧，你喜欢的那些古装剧当中的无论是主题曲还是插曲，两种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通过米莱的抖音现在呢也是实时在线当中啊，谢谢大家伙，这才刚刚开播就已经来了很多朋友啊。刚刚说完主题，我们的朋友就已经把这个歌曲分享过来了，你们真的是神速啊。来，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是我们的老听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到古装电视剧的插曲啊，跟你来分享一首还珠格格的片尾曲啊，就是那首动力火车的当。哎呦，他这首歌曲呢当时呢是在 KTV 当中的必唱的歌曲，那我觉得你唱功可以啊，他会唱的啊，这个开始调动大家情绪了啊，会唱的，让我们一起唱，我们一起梦回青春吧，来吧，来走起这首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最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好的，朋友们，9:45了。最近节目呢都是这个在广告当中插播节目啊。节目来的晚一点，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和我来进行互动。再有呢，就是通过米兰的抖音，米兰的抖音呢就是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音乐话题，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是啥呢？藏在古装响抖音当中朋友分享的歌曲了，有朋友分享的是这一首歌，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仙气就出来了？哎，好像这歌出的时候证明这部剧是开头了还是结尾了？哦，结尾了，结尾了。

哎，这首《渡情》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片尾曲。继续送上的是哪一首歌了呢？这个也是在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的，名字叫做《星月神话》，是来自金莎的一首歌曲。刚才呢，我们也是聊到关于这个水世界的报名哈，真的是这个装备先到先得，所以大家呢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地址。首先呢，就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就在解放路联合区政府的西林，电话呢是4314-9。再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成都街中原城东门2354-6。还有呢，就是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

9:52，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宝宝们。宝宝们这个词现在是不是很流行？无论多大年纪，我觉得被称作宝宝肯定还是很开心的吧。看到海燕宝宝的留言，海燕宝宝不要起鸡皮疙瘩啊，流光每天都要听上一遍。

问刘光，每天都要听上一遍的歌，到底是一首什么感觉的歌呢？来听听看吧。

最后一首歌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也是经常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令狐少侠，他说呢想听到82版《天龙八部》当中的一首插曲，关正杰的一首歌叫做《情爱几多哀》，是吧？嗯，好的，关正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呢，如果大家想继续关注我的话，抖音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点关注，同时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每天互动的方式。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贴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今天昆飞同学又把校服穿来了。
1: 啊，大家好，
0: 大伙儿没看够哈。
1: 我今天有事儿。
0: 嗯，我知道呢，你这是校服又穿来了。
1: 真的。
0: 嗯，
1: 这有大事儿。
0: 有大事儿。
1: 那我今天要带大家回忆过往。
0: 哦。
1: 回忆青春。
0: 嗯。
1: 啊，不能再说了。
0: 就透露这么点儿啊？
1: 对。
0: 嗯，那大家期待一下怎么去回忆吧。
1: 那
0: 啊、怎么去回忆哈？
1: 你关注我们视频号。
0: 嗯，关注视频号。对。
1: 啊，关注我们视频号就行。
0: 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青春飞扬的感觉，就看我们视频号也是，尤其是你们这个校服一穿，马上那个氛围感全部拉满。
1: 嗯。
0: 啊，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也愿意看，同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回忆哈。
1: 对。
0: 嗯。
1: 啊，这个今天关注我们视频号啊，明天吧。明天会发，
0: 哎，明天发哈，我们期待一下啊。每次大家都有很多的期待，
1: 哎呀，这个瓢锅来了
0: 啊，
1: 孟婆改名瓢锅吗？
0: 哦，这是那个多宝吗？是
1: 多
0: 宝，
1: 清蒸那个来了，清蒸
0: 啊，欢迎欢迎多宝来打卡，
1: 还宝宝来了你。
0: 哎呀，这个多宝欢迎你经常来打卡啊。氛围感的小曲又要响起了哈。你说对呀，你说坤总在的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不一样感觉哈，非常的开心。
1: 有活力是吧？
0: 很有活力啊。
1: 我有活力。
0: 嗯，
1: 没有油腻。
0: 嗯，对，压上了啊。
1: 哎，你说你看这个，他很多网友啊，
0: 嗯，
1: 看我们发那个视频
0: 啊，
1: 都说，
0: 嗯，
1: 我们交广啊，
0: 嗯，
1: 是颜值有活力，
0: 对，
1: 金果网是有颜值有油腻啊，
0: 味道不一样嘛。哎，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这个交广和金广是两种不同气质的一个对决。
1: 哎，你看看，就我们这个水上点球，
0: 嗯。
1: 那派出那阵容，
0: 对，那阵容大家都看到了吧？
1: 哎，推送看不看？
0: 嗯，
1: 实力比拼，
0: 那必须的。
1: 谁先锋？我跟你说，我一看我们这个真厉害。
0: 嗯，
1: 你看我们是，哎，我们是三位女前锋。
0: 嗯，
1: 我们的阵型都一样。
0: 嗯，
1: 4-3-3阵型。然后呢，我们的前锋是小圆、笑颜和林涵，
0: 安排的好啊。
1: 他们的后卫是林曼、海欣、逸飞和唐韵。
0: 嗯。
1: 嗯，然后他们的中场呢，坐镇中场的是春雷、豆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以冬梅，他防守不了冬梅，因为身高不一样。
0: 对，我这身高高。
1: 哎，
0: 他这排错了有点儿。
1: 你这个对位你咋对？你这边中场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我这主要太。

0: 高了。
1: 哎，你说他咋防你吧，豆豆？
0: 嗯，这防不了，这肯定防不了
1: 啊。天宇呢？你说他有速度？
0: 对。
1: 你说几个来回之后，你说那春雷那体格子，他能受得了？
0: 肯定受不了。
1: 然后你看我排这个四个后卫，
0: 嗯，
1: 他这三个前锋，
0: 嗯，
1: 啊，就关维那腿脚，
0: 嗯，
1: 啊，他能跑得过刘谦和牧童不？
0: 那肯定跑不过呀。
1: 哎，然后还有一个，这叫啥来的？我俩盯一个，
0: 嗯，
1: 都行，
0: 嗯，
1: 然后呢再一盯一，一个盯金瑞，一个盯钟磊，
0: 嗯。
1: 我这边还有我门将，我都比他厉害。
0: 门将都是谁？
1: 我门将的身高都1.88米，
0: 都大高个啊！
1: 你看他对方守门的是谁？
0: 谁呀？
1: 乐哥。
0: 不会是乐？真的是乐哥呀！
1: 我说是咋的呢？我说关伟，你是怎么合计？
0: 他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吧？就弄一个最高身最萌身高差是吗？
1: 哎，我跟你讲，大鹏，哎，
0: 嗯，
1: 那日常直播的时候呢，
0: 嗯。
1: 把控那种节目节奏，
0: 嗯
1: 啊，任凭你金广轮番攻门，
0: 对，
1: 都能从容化解。
0: 你看看，
1: 这就是锦州交广的不缝，缝布也行。
0: 哎呀，这一看呢，就咱们好像有点志在必得的那个意思啊。
1: 想想我的这个一些替补呢，
0: 嗯，
1: 我都没亮，
0: 替补都很厉害呀。
1: 啊，米兰、雨婷，
0: 对。
1: 真是
0: 都是实力派、啊、
1: 我都没亮相、
0: 啊、嗯
1: 啊，
0: 所以说呢，不知道现在关老板在想些什么。
1: 他现在很开心
0: 啊，
1: 他天天看着迪丽热巴、古力娜扎，
0: 你看看精神上是很开心的，他已经完全忽略了哈、
1: 哎
0: 啊、忽略了战术，
1: 现在也不给我发微信了。嗯
0: 嗯，就平衡了，
1: 已经沉浸在这个温柔乡。
0: 区区一个美人计就把他给打倒了，你
1: 对呀、啊，他这就是哎，你这还不招？
0: 嗯，
1: 我就不招。
0: 嗯，
1: 你还没有用美人计呢。
0: 哎呀，没事，咱前锋有魅惑吗？不是？
1: 对，要形象有形象。
0: 对呀、
1: 啊。啊，要声音有声音。
0: 对。完了，那金广完了，是不是？
1: 反正我觉得我们志在必得。
0: 嗯。这一场对决，我们这个全员出动了哈。
1: 啊、这关维的介绍还专门门前抢点吃饼
0: 啊，
1: 一拿球对手自动慌神。
0: 这个是属于进攻排面担当哈。
1: 大家抓紧去啊！这个因为我看了一下天气情况，
0: 嗯，
1: 7月11号呢，那天是晴天，
0: 对，
1: 温度达到30度。
0: 哎呀！33度了，我看都
1: 是吧？
0: 我那反正我这显示是33度，
1: 晴天，
0: 大热天
1: 啊,
0: 啊！
1: 晴天，这首我觉得应该这时候应该响起一首歌，
0: 嗯，什么歌啊？
1: 天天都得放
0: 啊！对
1: 啊，我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要求，天天都得放这歌，
0: 嗯，别的天不管，反正711那一天必须得晴天。
1: 就希望这一周、下周都晴天，别下雨就行。
0: 这周雨都下完了。
1: 对，上周都给我下完了。
0: 对，
1: 还是那个时候的旋律好听。
0: 是多经典呢，
1: 是不是？
0: 嗯。

0: 别刮风了，咱风挺大。你咋晴天它就不出来呢？小点雨。
1: 叫好事多磨嘛。
0: 哎，孩子，这终于等到了。

0: 行了，放晴了，嗯。
1: 哎呀，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呢，真的是啊，这个天公作美，711那一天确实是。是晴天、啊，
0: 哎，真晴天，
1: 而且温度呢也
0: 30度，
1: 30多度啊！我是33度，咱俩这可能不是一个系统的。
0: 我刚才看30度，你这叭就蹦两度，
1: 对，蹦对呀、啊。咱们这夜场吧是这样的，你白天天特别热的时候，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了，那个水温还特别好。
0: 是，哎，你快告诉告诉我，
1: 嗯，
0: 你说这个有哪些是这个唱晴天的歌？
1: 晴天
0: 就是，
1: 嗯，
0: 帮我想一想、
1: 嗯，
0: 阳光总在风雨后算吗？
1: 嗯，
0: 这不行，不能总在风雨后啊，
1: 有点玄乎，就是有点玄。
0: 你不想想，
1: 你就搜一个晴天，
0: 我搜了它就蹦
1: 了，对吧？就搜一个晴不行吗？
0: 行，
1: 对，马上就出来各种，
0: 他俩蹦出了个晴人呢。
1: 嗯，这个还有这个什么，今天会晴朗啊什么的，还有晴朗。这个
0: 大家帮我想想有哪些？这、现在必须得相信吸引力法则。
1: 嗯，你越说晴，然后
0: 他就能晴。
1: 对，
0: 哎，天天晴，哎，天天的啊。
1: 哎，其实大家这样哈，每次我们这个交广之夜呢，都会大家玩的特别的开心哈。然后到了这个七月份的时候，这天气该热了。你看这前面的雨下的多频繁呢，天天都给您有点这个小雨啊溜达着哈。然后这个天呢，温度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到了七月这个中旬的时候，也该入伏了，这雨下的也差不多了。这个小温度一上来，这之前咱们不就听说今年夏天会特别的热吗？
0: 嗯。
1: 那你看今年咱春脖子就挺长的，
0: 哎、
1: 这个有闰月嘛哈。
0: 这个夏天的风合适不？
1: 夏天的风。
0: 夏天的风，
1: 这个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这属于
0: 啊、
1: 还有啥？还有张学友和王菲唱的那个什么非常
0: 夏日，非常
1: 夏日是吧？
0: 你太厉害了，还得是你、
1: 啊，是不是非常夏日啊？
0: 哎、
1: 那个多有
0: 哦阿姨，
1: 对呀、啊，那个非常夏日不就很适合那个夏天的那个吗？是不是？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吧？哎，
0: 这个吧，
1: 你看这多火爆啊！
0: 有道理，
1: 对吧？

0: 火爆的艳阳，
1: 对，
0: 我天天我听这个，
1: 就火爆的艳，让火爆一点哈、
0: 啊。哎，我天天听啊。
1: 嗯，这歌本身也特别有氛围感哈。
0: 哎，然后呢，这个，
1: 嗯，
0: 这是谁？一个小海豚呢，还小啊？那小静
1: 啊、
0: 嗯，来一个这歌。
1: 什么歌啊？哦，七月七日晴。
0: 改了，七月十一号晴。
1: 对，全都是晴啊。
0: 那个七月七日晴那有点太悲了，
1: 对，他那个有点是就是心情不太好，然后希望晴朗一点吧，就是晒干自己的潮湿的心情的感觉
0: 啊，
1: 反正带个晴字，
0: 七月七日晴是这个吗？
1: 大家就给我们推荐火爆的晴的，对，
0: 完我天天听吸引力法则，
1: 哎，
0: 然后咱天天脑袋
1: 推什么什么歌更火一点哈，
0: 这歌咋唱来的我都忘了，
1: 听副歌就 OK 了吗、
0: 啊、
1: 副歌肯定会唱，
0: 哎呀
1: 说抱歉，这适合现在听，哎、现在下着小雨儿，现在听听。
0: 今天几号？今天几月？哎，这个太老了。
1: 嗯，很久了。
0: 也还不到七月，
1: 也没啥两样。
0: 晴完突然下起了大雪，你去
1: 宝宝啊，你真是我们亲宝宝啊！
0: 啊，这小海豚，
1: 你这小海豚，你闹呢？你不许闹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给你们推荐首歌吧
0: 啊，
1: 徐怀钰的《踏浪》啊，适合这个我们节目的主题。
0: 我是主题
1: 了，对对，
0: 我现在要晴，

0: 火热的那种。
1: 啊，我让我想起一个 MV。
0: 嗯，
1: 如果这都不算爱里边的 MV， 是不是张学友很热？
0: 啊，对对对，就是四马哈流的那种、
1: 啊。他还张学友还有首歌啥来着？
0: 嗯，
1: 那是啥歌呢？就唱的就是特别热。他还拍个电影，那啥电影呢？反正就
0: 啊，
1: 修空调那个
0: 啊，我想想啊，
1: 全程热恋吧。
0: 嗯，
1: 他演修空调那个大雪，你
0: 就是这出其不意的，你这个
1: 真是挺让人不要我都不能，我都忘了这歌词是啥、
0: 嗯。对对对，大家都想想啊，还有天气这么热，张学友的
1: 对吧？
0: 对，
1: 你看我就想，
0: 咱们试试
1: 天气那么热什么？
0: 是这个不？
1: 对，我就
0: 听。听听啊，
1: 你这多忙的人，
0: 哎呀，
1: 多忙的人，你这咋的？真热呀！

0: 挺好。嗯，还天气那么热，哪儿都不想去，那行吗？天气那么热，就泡水里。
1: 换，全都上水里边去。Summer of Love 爱之夏哈，这个令狐少牙推的王菲的歌哈，不能在家待着啊，
0: 不能待着啊。这咱最起码这吐字还挺清楚的，我就这么听着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你。
1: 哎呀，热情的沙漠，这一天到晚有鱼又推一个老歌，热情的沙漠哈。
0: 热吗？
1: 哎，对，热情的沙漠，对，太缺水了，这地方你就得跟你得跟我们上水里去。
0: 啊，行。
1: 这。

0: 这歌真有年代感的。
1: 嗯，
0: 要进广告了。
1: 好的，
0: 等会儿再听啊。
1: 一会儿再。
2: 九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 幺九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
4: 你说你们这些歌啊，
1: 嗯，
4: 不是家忽然下起了大雪，
1: 大雪，要不就
4: 躲着我，
1: 要不就在家待着的，
4: 要不在家待着，你
1: 这都不行啊，这都不行，这都跟我们过来玩啊，我们这个呼朋唤友的
4: 啊，这我们不是点歌节目啊，这大家别点歌啊，
1: 我们这是在做。
4: 我的太阳，
1: 你这一下就给包圆了，你这个
4: 一首歌不就完事儿？
1: 对，
4: 拉米米拉拉拉，
1: 不是你
4: 拉米发嗦拉拉。
1: 哎呀，不行了，我跟你上不了节目了。就是把太阳给召唤出来呗，哈。
4: 对，我的太阳。
1: 嗯。
4: 哎，你说这时候。我这唱完这嘣太阳出来了，
1: 哎，那你说这得多，你这吸引力太吓人了。

0: 呼唤太阳，
1: 我在呼唤太阳。
0: 对，必须呼唤太阳。咱也看天气预报了，七月十一号确实啊，你说前面全都是下雨，就到咱七月十一号活动当天，
1: 嘎嘎的，
0: 一下子温度一下窜到了33度。
1: 哎呀，这就吸引力法则好使了。
0: 嗯，
1: 这个波儿说《拯救我心田》，他说绝对，你听过这歌吗？我都没听过。
0: 拯救我心田还真没听过。哦，这歌听过这歌，
1: 真厉害，我都没听过，到现在我都没想起来。
0: 你听一下，哎呦，我的天，你早上听过。听过吗？哎，就这歌。
1: 这是不是那个？
0: 对呀、
1: 啊。那个？
0: 对呀、啊。
1: 那个？
0: 不是那个，反正。
1: 红了脸。

0: 召唤一下啊。
1: 啊，我的太阳非常夏日啥的。
0: 对。
1: 是不是天天你他们就放歌，你放点这种歌不行吗？
0: 对，就是就弄点那个火热的火爆的一点的歌、啊、
1: 对，听完之后呢你这个自己。

0: 今天坤总要疯了，说
1: 啊，我逼的。
0: 要不然都几月份了，那都快七月份了，都已经七月份了，这天儿还是这样呢哈。所以说到七月十一号那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火热的夏天啊。
1: 啊，也就是在十一点的时候是多云
0: 哦，
1: 我给他喊出来了
0: 哦，你看看，把太阳喊出来了。
1: 哎，
0: 哎呀，好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1: 其实都阵雨，
0: 嗯，都是阵雨，没事儿。而且
1: 但是三十号不是七月十一号，
0: 十一号
1: 三十度晴。
0: 嗯，这是肯定的，
1: 厉不厉害就
0: 呼唤了，把太阳给呼唤出来了，
1: 高低我得换出来。
0: 对，咱这几天试试啊，
1: 大家帮我这个都换换啊，
0: 嗯嗯，
1: 就给他喊一喊。
0: 对对对，
1: 真的老这样，其实吧，你说
0: 人其实凉快是挺凉快，但是这小阴天没见不着太阳也不行啊。
1: 对，这对于我们组织活动来说吧，
0: 嗯，
1: 就喜欢那种晴天。
0: 嗯，对
1: 啊，
0: 不耽误事儿。
1: 对。
0: 然后有氛围。
1: 对，有的时候这种户外活动啊，确实这个天气啊影响很大。
0: 你就想想我们搞一场活动，你这是不是心里有压力呀？
1: 那当然，
0: 你这太你这
1: 叫什么？得有阅历，
0: 哎，
1: 哎，得有阅历。人心生一念，
0: 嗯，
1: 天地皆可知。
0: 嗯，对，都知道了
1: 啊。咱部门二十多人，天天就想我要太阳，我的太阳，我要太阳。嗯，
0: 今天开始谁也不许发那个播跟雨有关的歌啊！
1: 别整什么忽然下起了大雪那种的哈。
0: 对，
1: 完了还家伙的还躲着我，
0: 嗯，还在屋里待着呢。
1: 这都不行啊。
0: 嗯，夏天必须得出来玩哈。
1: 哎，
0: 让自己开心开心嘛。
1: 是，
0: 嗯，好哈，大家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几个地点哈。锦绣校服工厂店呢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49，还有呢就是天心花园的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您呢就是扫二维码去这个买票的朋友，需要到港子大叔烤鹅去领装备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尽快去领啊。没有预留啊，你别说我先买扫码购票了，然后呢我等着，你等谁呢？
0: 嗯，可千万别等啊。
1: 对，咱晚会的歌单等。
0: 对，姚太阳啊，不错不错，谢谢你。嗯，什么，对对对，姚太阳那不是正好青春的时候唱的吗？
1: 对，
0: 而且还非常有年代感哈，这挺好挺好挺好。
1: 这原唱是谁呀？
0: 原唱看看芳芳，对对对，是芳芳。
1: 芳芳
0: 啊，咱先
1: 进个路况。
0: 对，然后咱们再看看大家都推什么歌了。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也要不就堵在这儿也挺闹心的。这个重庆路吴淞街这边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看起来也是在排队缓行呢。再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路段啊，看一看小商品批发市场门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缓行出现。桥洞呢还都算是顺畅的。老城区上街开始一直到江西街，我们也是看到了有缓行出现。还有呢就是锦西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缓行。云飞机的沿线我们看到到洛阳路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有缓行出现。那几座大桥呢目前来看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前面呢我们也是说了很多这个交广之夜啊，大家也非常期待那一天我们能够这个玩得开心哈，能够和我们更多的主持人见面。
1: 嗯，
0: 然后大家也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不是下雨嘛，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觉得哎这雨天我是报名还是不报名，我挺想去的。告诉大家7月11号晴天，特热
1: 特热，30度。
0: 对，那热浪啊。
1: 啊，热浪了？
0: 热浪吗？你看一天到晚有女又推了温岚的热浪也好听
1: 是吗？
0: 对，
1: 热浪
0: 是，
1: 一定要想好事，这是真的。
0: 对，
1: 不要想那些让你
0: 不开心的，
1: 对，
0: 或者是让你觉得就是很内耗的事。
1: 然后一定要学会避衬，
0: 嗯，
1: 不好的不要说，
0: 嗯
1: 啊，那都叫你看有一些这个成语一语成谶，
0: 对呀，
1: 祸从口出，
0: 嗯，
1: 咱就

0: 天，别整冬天里的夏天里的太阳，你给我整冬天干啥呢？
1: 荷兰的歌也好听啊，哎，大伙推的歌都不错啊。
0: 我说啊，很好，
1: 嗯，
0: 就这么就这么那个这个编，啊，就这个歌单，
1: 歌单已经产生了。今天大家推的歌都挺多哈，
0: 啊，是这个不？
1: 摇太阳，对。哎呀，这太这穿校服就应该唱这歌。
0: 我这吓着我穿校服跳摇太阳。
1: 哎，真的就应该唱那个。
0: 咋唱的呢？

0: 我跟你说，这歌就是适合咱回顾青春的时候唱。
1: 好，
0: 对吧？
1: 这是不是可以纳入歌单？
0: 太可以了，而且
1: 冬梅导演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通过啊！
1: 哎、
0: 全票通过了，这歌就是很歌呢啊！
1: 哎，令狐少侠说建议我给天宇放假
0: 啊？咋的呢？
1: 让他回西风，
0: 嗯，
1: 把雨带到铁岭，
0: 然后
1: 多少能关点事？你说也是啊，一到我们六七月份整活动时候，这呱呱就。
0: 就下雨哈、啊，
1: 要不让天宇休假呢？
0: 嗯，
1: 先让他休一。
0: 好的，好的寓意啊。
1: 嗯，哎，我跟你讲，还有啥？
0: 嗯，
1: 咱这太阳都摇出来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得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小福利。
0: 嗯
1: 啊
0: 啊，对。还有人弱弱的问一下，这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吗？是。
1: 你想问我就给你说。
0: 对，插播。
1: 我们随时都能说，说啥都行。
0: 对对对。
1: 你想听啥车？
0: 想听
1: 啥
0: 车吧？
1: 真的嘞。
0: 就我们也不瞒着掖着，这反正现在是车的淡季、啊。
1: 对，
0: 嗯，是淡季吗？你看买车的朋友不是很多，
1: 卖车也没人买，
0: 嗯、
1: 不是卖车也没人买啊，卖了也没人买。
0: 所以咱们就是
1: 真的，那二车商都开始钓鱼去了都，
0: 嗯，
1: 不干的都
0: 真的呀，
1: 真的，那四 S 店都黄多少了都，你过两天没准还黄呢
0: 啊，
1: 真的。没开玩笑，
0: 对，确实现在这个情况，
1: 保时捷都关好几个了，
0: 嗯，
1: 保时捷，
0: 嗯，
1: 啊，关好几个，
0: 就是卖的不好呗，
1: 对，
0: 支撑不了，
1: 保时捷都已经好像
0: 汽车方面的问题，因为有的朋友肯定还是会有买车刚需、用车刚需的啊，随时问，我们会这个打断我们的话题，然后呢来接大家的电话也好啊，包括这个一些汽车方面问题也好啊，都可以啊，
1: 对，啊、
0: 你别看我们、这个、
1: 我们还是汽车服务类啊，
0: 汽车服务类，然后呢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这个做活动嘛，这个交广之一，
1: 这是一个什么精华？
0: 对对对，
1: 绿番茄是干啥的？
0: 哎、
1: 那玩意
0: 人家
1: 番茄往脸上
0: 抹，人家是个名儿，人家。是个名儿，就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1: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0: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1: 绷绷绷绷
0: 绷绷绷
1: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0: 绷绷绷绷绷
1: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0: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1: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0: 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1: 哎呀
0: 你这
2: 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
0: 车，正经点的
1: 是
0: 汽车节目。
1: 哎，德宝，他不改名了吗？
0: 嗯，
1: 他不叫瓢锅了吗？怎么叫德宝呢？
0: 对，
1: 瓢锅来了啊！
0: 我就记得那个吃的那个是到底是清蒸还是怎么做来着啊？
1: 哎，这个绿番茄，
0: 绿番茄、
1: 啊、
0: 不能让你变绿巨人，你别听坤威瞎说。
1: 反正就是防晒是吧？
0: 防晒福利两个字就行，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1: 哎，然后另外呢，想加入我们福利群的，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关键字“铁粉”，就能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啊，你加一下就行啊。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想去我们交广之夜啊，咱们一起玩，一起去嗨皮。嗨皮是什么玩意儿？
0: 去嗨皮。
1: 哎，然后呢，您也要打关键字“交广之夜”，就能弹出来我们推送。您在推送当中，你可以自助的去扫码购票。然后呢，扫那码购票呢是在嘎子大叔烤鹅那儿。然后呢，您赶紧去领啊。
0: 对，这个福利群的福利呢，我们这个绿番茄是单瓶82.7元啊。
4: 越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4: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4: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4: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4: 欢迎大
5: 家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

0: 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3: 期待大家啊，7月11号跟我们一块儿去乘风破浪。是，
4: 跟你讲，那路面上
3: 车更少
4: 了。都有小电灯了，
3: 嗯，
4: 送孩子啥的，
3: 这个反正也是可以理解哈。
4: 哎，要不你说刚才我说的保时捷，它咋能关电呢？
3: 对呀，
4: 保时捷，中国、啊，位于山东济宁，这个广西南宁，还有个江苏，这运营成本极高，
3: 啊，对，
4: 这个展厅的建设呀、库存垫资啊、人员场地租金呢、这个支出很大，
3: 都是钱呢。
4: 然后呢，终端的新车价格呢又持续倒挂，
3: 嗯，
4: 你现在想想，啥有没倒挂的呢？好像这个很少，咱说酒水都倒挂了，
3: 对，
4: 白酒也倒挂，是这个车也倒挂啊，出现啥呢？我卖一台亏一台局面，这大家这我跟大家
3: 都不相信，
4: 不相信，
3: 绝对不相信，
4: 哪卖一台还能亏一台？
3: 不可能啊，
4: 真事儿。所以现在有时候你不卖，你库存那么大，我卖了也是亏钱。
3: 嗯，
4: 以前就是这种情况啊，
3: 就是矛盾呢。
4: 然后呢，他只能靠售后微薄的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现在都是这样。
3: 嗯，
4: 就别说这个咱们锦州这些大城市都是靠售后啊才能反补销售端，
3: 那也反补不了多少。
4: 对，销售是卖一台亏一台，卖十台车赔一万多块钱，
3: 你看看，
4: 真的，这是谁能想象的？就是这宝马卖十台车赔一万多，不卖还不、
3: 啊、
4: 对，这个我跟你讲，保时捷的渠道收缩不是个例啊，整个豪华汽车行业都在同步的去调整渠道这个策略，
3: 就都整合呢呗。
4: 宝马计划在国内经销商从650家缩减至550家，一下就缩减了100。奔驰也是一样，奔驰是从高速扩张。
3: 所以你看看吧，这个情况哈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买车合适啊？你说现在都已经这种程度了，
4: 就是大家担心啥呢？你现在降了，会不会是低点？它会不会我买完之后还降？
3: 嗯、
4: 大家担心这样。
3: 对
4: 啊，就怕这个。啊，他不怕别的，你涨没事儿、
3: 嗯，
4: 你涨，那我可能说你涨，或者是我就是按照这个现在的价格啊指导价去买，行啊，以前加价，你看都是买涨不买跌，
3: 嗯，真是
4: 以前加价的哇哇买啊，现在越降越便宜，大家
3: 越怕它更便宜，
4: 对，
3: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总有一个这个规律吧，它不可能一直就降到没谱啊，那谁也不能干啊，
4: 反正现在这种价格战呢，已经慢慢都已经。不整了，不打了，
3: 不打价格战了，
4: 不打价格战，没啥意思。
3: 对、你这弄的这个自己挺受伤的，
4: 嗯，
3: 这何苦的呢？哈，
4: 是，
3: 我们这是一档正经的汽车节目啊，大家有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除了聊汽车之外呢，咱们也聊聊这个汽车生活啊，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也会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啊。当然，我们的热线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虽然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一个热线都没接到呢，但是热线的号码您记一下，万一什么时候需要拨打电话，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之一就是呼唤太阳啊。我想不仅仅是我们搞活动啊，要呼唤太阳。其实如果长时间的看不见太阳，心情容易压抑啊。大家这个让自己心情开心起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4: 对啊，
3: 嗯，
4: 这个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在路上呢放松放松心情。
3: 是啊，
4: 嗯
3: 嗯。现在呢这个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想报名，但是呢看天儿有点阴，就担心，
4: 而且那天是晴，
3: 对、
4: 啊、
3: 而且天还特别的热呀，
4: 就然后7月10号那天也热，
3: 嗯，7月10号呢就已经很热了，
4: 对，
3: 然后呢这个咱们就开始预热了哈、啊、现在开始咱们就开始预热啊、大家这也推了很多的歌啊，哎呦，豹子林又来了，又开始发美图了，哎呀，这小景儿哈，
4: 你看的是景，我看的是，
3: 你看的是图，是人儿
4: 啊，
3: 我看的是，咱俩看的真是不一样。
4: 真厉害，两位美女，
3: 嗯，
4: 啊，坐入怀中，
3: 不要太羡慕波斯林啊。波斯林就是妹妹多，是不是？
4: 齐秦的歌曲《九个太阳》，这有吗？这个
3: 有啊。齐秦的九个太阳
4: 也贼拉热那种的。
3: 齐秦的歌曲呢，你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说太火爆的，对吧？
4: 嗯，
3: 基本上他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条件在那儿，他不没有说特别火爆的歌曲，都有一种苍凉的意味。
4: 然后这童安格跟我
3: 了，太阳，九个太阳，待会儿我们听一下啊，听听风格啊。哎呀，这个
4: 这是啊，
3: 听一下啊。
4: 哎呀，
3: 这很有年代感，是不是？前面
5: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
4: 太有年代感了，我都没听过。
3: 对呀，你真没听过吗？
4: 没

0: 这歌没有副歌是吧？
1: 有副歌，就特别长，基本快唱完了才。
0: 天哪！
1: 嗯，还有呢。
0: 种太阳，它不仅摇太阳，还种
1: 还得种太阳啊！
0: 这是谁的？
1: 就是说我摇不来，我种，等它长出来，是吧？
0: 种太阳是谁的？
1: 种太阳有点慢呢，就是对，种太阳也是
0: 儿童歌曲啊。
1: 对呀。
0: 哎呀！
1: 听听儿童歌曲，
0: 是这个吗？

0: 这个吧，咋说呢，就是好像还没到穿校服的时候。
1: 不是一颗碎啊。当时我们唱的时候怎么想过呢？
0: 所以这不就是小孩吗？这个不是属于奇思妙想吗？
1: 啊、
0: 是吧？
1: 是啊，太好玩了。
0: 嗯，好玩哈、
1: 啊。玩然后整那么多，那白让后羿
0: 全都对
1: 这边
0: 种完
1: 了，是后羿白色的东西。
0: 你看看。好了啊，咱们今天特别的开心。好了，那希望大家有份好的心情吧。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是实在有味道。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又到了咱们这个说古论今啊聊天的时间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爱和您聊天的大鹏。今天呢咱们聊什么呢？聊聊那个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怎么崛起的啊，来聊聊他的今天的逆袭人生，是吧？说到这个努尔哈赤啊，咱们首先说说他们为什么姓爱新觉罗，是吧？这源于一个很美的传说啊，就说传说是什么？有三个仙女啊，在湖中游泳，有一个神鸟啊，喜鹊就叼了一枚果子，放在三个仙女儿洗澡的地方。其中年龄最小的仙女呢，就把这个果子给吃了，因而呢就怀孕了，就生下一个男童，叫爱新觉罗，叫布库里雍顺。那这个男孩被称为天童啊。他是谁呢？就是努尔哈赤的老祖宗。哎，这个传说你一听啊，就好像似曾相识，是吧？好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传说啊，咱就别求真儿。那么努尔哈赤到底姓什么呢？一般有人说，那肯定爱新觉罗呀，你不说了吗？那个怎么来的哈？未必啊。关于这个努尔哈赤的姓氏啊，有不同的说法，大家呢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啊，来证明自己说的对。有文献记载，努尔哈赤的姓氏啊就有六种说法，姓童啊，单立人加东那个，还有一个童啊，就是儿童的童。还有说姓崔的、姓雀的、姓觉罗的、姓爱新觉罗等等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啊。这个努尔哈赤啊，这个相貌不凡，哎呀，父母就很喜欢他。但是在努尔哈赤啊十岁的时候，他老妈突然就病死了，这老爹就给他找了个后妈。哎呦，这后妈就完了啊，很尖酸刻薄，在家里就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啊，简直闹的是鸡犬不宁。更气人呢，这个他老爹呢耳朵根子软，怕媳妇儿啊听见了这后妈的挑唆啊，所以这个努尔哈赤啊小时候生活的比较惨啊。据说呢，努尔哈赤啊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曾经在别人家里打工。有一次呢，主人宴请宾客，那个厨子呢是一个女的啊，努尔哈赤呢就给他打下手。但是做到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是厨房里太热了啊，天太热，这个这女主厨的就突然晕倒了，中暑了。那么还有一道最重要的菜没烧呢，那没办法呢，就这个炒最后一道菜这个重任就落在努尔哈赤身上。他怎么做呢？就把这个肉啊肉上呢浇上鸡蛋，然后呢放在一个锅里一炒，就送上桌了。大伙一吃他还觉得很好吃。然后宴会结束之后啊，主人就问他，就人问他说，你这菜叫什么名字啊？他也为了吉利就随口答应说叫黄金肉啊，有这样事儿哈。那么努尔哈赤啊都干过什么呢？当过小商贩啊，后来努尔哈赤啊经历了这个战乱呐、血与火的现实，就认识到这人呢没权没钱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为了糊口吧，每天他去挖人参呐、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啊，然后呢把这东西贩卖到全国各地。而且在这时候呢，他还是广交朋友，他学会了蒙汉啊这原文字啊，他深受呢汉文化的影响。这里要提到一个人，谁呢？明朝辽东总兵叫李成梁。李成梁呢曾经把这个努尔哈赤啊就收到帐下，而他呢正是杀害呢努尔哈赤外公的凶手。可是当时呢，努尔哈赤呢既不能替这个，就没有能力替外公报仇，而且呢李成梁总觉得这个小孩呢不错啊，是个人才，还很喜欢他。所以呢他就只好吧，就是暂时呢就待在了李成梁的大营当中当兵。

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竟然做了李成梁的贴身侍从和侍卫。说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当年呢，这个外公惨死，他很想替外公报仇，但想到了那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他表面上呢，对这个杀害外公的仇人李成梁啊，很这个效忠，很恭顺，但内心呢却是恨之入骨，啊，大概是在李成梁的军队当中啊，当了三年兵之后啊，他就借机会就走了。咱们再说说那个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呢，阿台上钩，阿台不知实际啊，听见了内奸的话，结果上当了。那么努尔哈赤的爷爷和老爹呢，就赶紧去营救并说服阿台投降，结果也被内奸呢陷害，三个人呢啊都被砍了。你看啊，努尔哈赤为什么和这个明朝有仇？你看这个外祖父啊、祖父啊、爸爸是吧，都被这个明朝啊这个给杀了，但是呢，努尔哈赤呢还当上了明王朝的官儿，是怎么当的呢？算是沾了他爷爷的光，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和老爹被明军杀死之后呢，成了祖父的一个职位。那么明王朝啊，杀了努尔哈赤的爹和这个爷爷之后呢，就派使者来安抚呢努尔哈赤，但是有一个人生气了，这人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叔，叫隆敦。这人呢，老头就想了，说李总兵竟然没抓那小子，反而自己爷爷和老爹一向忠于朝廷，却落一个惨死的下场。打这儿他就决定呢与明王朝决裂，是吧，替爷爷和老爹报仇。那么害死努尔哈赤爷爷和老爹的内奸是谁呢？是当时一个叫古勒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当时根本就没把努尔当皇儿头。那么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又一次攻打自己仇人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自己也知道自己打不过努尔哈赤，就赶紧向这个明王朝一边的这个边关守将求救啊。这时明王朝对他早已经是人走茶凉了，说你这个不行啊，哈，我养你们。在之后呢，就更刺激了他的野心和征服欲，他决心要统一整个女真族。女真族呢，在明代中期其实呢是有三大部的，叫建州、海西、野人。野人部呢就是野人部落啊，他们属于是那个野人部呢要高多了，他们主要是以农业为主，而且还学会了冶炼，制造农具。这个努尔哈赤是一个有大将风范的人啊，这个人能够做到什么呢？就临危不乱。就是这个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努尔哈赤啊强大以后呢，就引起了一个海西四部呢就联系七大部落，一共九个部落，三万人一起去攻打努尔哈赤。你看努尔哈赤什么反应啊？他半夜听说这个事儿，一点没害怕，就告诉这个部将说：“你啊甭担心啊，我要睡觉了，天亮咱们再说啊。”一个身先士卒的好领导啊，每次遇到征战，努尔哈赤的都是率先冲锋啊，奋力杀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英勇气概和这种作风吧，赢得了将士们拥戴，非常有威信。所以呢，那个努尔哈赤能够做到这个令必行，行必从，也就造成了为什么这个明王朝这个是失败啊，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啊，跟这个领导者、最高统治者的一个胸襟绝对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努尔哈赤呢，就有一次哈，就是带兵攻打其他的城市，就被守城的两位将领就分别射中一箭啊，中了两箭。后来呢，这位两位将领就被努尔哈赤给抓住了啊。努尔哈赤呢倒很欣赏这两位，就爱才心切嘛，竟然没杀他们，而且还是让他们做了官。你看看努尔哈赤还是，你看咱们说他的这几个优点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然后武艺超群，身先士卒，胸襟大度，不与人斤斤计较。哎，据说他优点啊，说这个人为什么能成事儿啊？这个人还一个硬汉，就有一次他亲自率领兵和这个敌军对决，就被乱箭呢就射中了头部，这血哗哗的流啊，就一直流到自己脚上。然后你看人家干什么？忍痛啊，把这箭拔出来，然后用这个箭啊，拔出这个箭。就射向敌兵，这样人光就把对方的一个人就给射死了。你看，
生拉拔出来，那个血和肉

我就送的这个箭头往下掉啊。然后呢，人家强忍的这个疼痛啊，就拄着这个弓从房顶上下来，然后咣咣的喝了一大桶水啊，骑马走了啊，很潇洒的走了啊。你想想这个画面是吧？你服不服？你肯定得服。这个人呢，打仗很厉害，还有政治头脑。他就在统一女真的过程当中呢，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都很正确。他就非常欣赏呢诸葛亮啊，欣赏诸葛亮的那种治军呐、治国的策略，并仿照诸葛亮的策略啊，创建了八旗制度。他还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好领导。努尔哈赤呢，重用这个贤人，厚待功臣，从而就招揽了很多呀。啊，有智慧、武艺超牢固的基础。努尔哈赤呢，你看对外关系处理也很棒。他对这个邻国采取的叫什么远交近攻的策略，与蒙古、朝鲜保持友好关系，和明朝保持着君臣关系啊，就避免过早的与明王朝呢发生正面冲突和。那么当时努尔哈赤可以说是在夹缝当中生存，是一个小树苗，但是他不断的吸收阳光和雨露，不仅没遭到呢灭门之灾，而且从绝境当中找到出路，不断的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但是你认为他统一女真就完了吗？这个不，但是现在需要做好的就是充足的准备。于是他创立了什么满文啊，就是努尔哈赤是命这个叫额尔德尼和噶盖，命这俩创建的。很早以前呢，这个女真呢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发展到努尔哈赤时呢，依然是用的是蒙文和汉文，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那这种现象就不利于呢政令的通行，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因为那个步步强大，他决定我要建立自己天下，我也不受任何人的这个指使和摆布了。于是他建立了后金。打这开始啊，咱们东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啊，这个地域数千里，居民数十万的强大的一个国家，叫后金。那么与此同时，那个明王朝的势力却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决定了，我要和你明王朝彻底翻脸。好，翻脸。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
1: 啊，整个人都显得很有气质。接下来呢，我和您聊一个这个古代啊专门倒腾珠宝的行业，叫采珠人。喜欢珠宝这事儿自古就有，据这个《开公天物》记载，那会儿的珠宝呢也分好多种，其中的珍珠呢是最受人欢迎的，但珍珠一般都在海里，是吧？只有有技术的人呢才能下到海里采到它，所以采珠人这个行业呢就应运而生。但是最早的采珠人呢，那纯凭个人技术，几乎没有什么防护用品，就靠水性好，潜到海里呢去找珍珠，所以动不动呢就发生事故，那个篮子啊跳进海里。那另一个人呢就在船上呢看着绳子啊，仔细观察，一发现不对劲儿呢就赶紧呢拉那个人上来啊，这样一来呢就比以前呢大伙单干的时候安全了许多。再后来有那聪明人就发明了一套呢潜水装备啊，简单来说就是用吸热了的这个毯子把自己包起来啊，就恢复体温，是吧？不然呢憋是没憋死，容易给冻死，是吧？啊，这就是采珠人的工作。其实呢在近代呢，咱们说古代，其实近代哈，就是说进到什么程度呢，30年前赶快的就是岸边要生一团火啊，就上来之后赶快的把身体呢就不能穿衣服啊，靠干啊，很辛苦啊。哎呀，这就和以前冒着生命危险到深山老林呢去挖人参那帮人一样啊，一旦你真的找一颗大珍珠，不奶奶为了生活啊，谁都能不容易。

事部，或者最早呢您听到的鬼故事是来源哪里？是口口相授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啊会不会给你讲？我觉得哈，如果要说我最早接触的鬼故事哈，并很深刻呢，就是来自于《聊斋志异》，是吧？里面有很多的，有好鬼有坏鬼哈，反正就是小时候记忆非常深刻。其实呢，鬼呢在故事里呢，有害人的，也有呢心肠好的，爱助人为乐的啊。我跟你说一个吧，故事哈，来源哪儿呢？清朝有本书叫《续客窗闲话》，哎，里边就写了一个好鬼。这鬼呢叫黄大王，其实呢是个小孩，但有人说他就是一只鬼，有特异功能。他出生在明朝，一开始呢跟一般小孩一样啊，看不出什么来。可他三岁的时候呢，就在井边就突然看见井里自己的影子。那一刻就跟唤醒什么似的，就扑通一声跳下去了。这个把村里人急坏了，就赶紧去救啊。可大伙呢竟然发现这小孩掉进井里之后没有沉下去，反而在和他自己的影子玩。后来呢也不是人捞，他玩够了自己就上来了。从此以后村里啊就传开了，说这孩子可能不是人，是个鬼。那这鬼的命啊肯定硬啊。也就是过了三四年，他的父母都死了，据说是被他克死。有一次呢，趁这孩子不注意，就一脚的把他踢下河，这孩子就随波逐流去了。那这边呢，把他姑姑心疼的不行不行了，啊，要和他姑父闹离婚。没成想过一会儿，这孩子竟然抱着一条鱼从水里走出来了。这个把他姑父吓坏了，说这孩子绝对是水鬼化身呢。打这开始呢，就再也不敢得罪他了。等这孩子长大了，就开始做好事了。当时什么情况呢？说有一年呢，就黄河泛滥，洪水淹死不少人。那会儿呢，明王已经灭朝了啊，天下是清朝的了。朝廷就在民间悬赏，说谁有办法能治住这个泛滥的黄河水，就给他封官啊，给他地啊，给他一生的荣华富贵。这事就被黄大王知道了。那会儿他还不叫黄大王啊，咱就叫他小黄得了啊。小黄一听自告奋勇说我去，不过呢我也不用你们奖励我，我是明朝人，我不当你们清朝的官，我治水呢就是为了老百姓。这话清朝当官听着当然很别扭，但是也

不敢跟他较劲儿，你治水就去吧，治吧。本来以为呀，他治水呀要画图啊，河岸边嘴里念念有词。突然间呢，只见一道大黑影从云中出来，就跟着是天地震动，黄河咆哮的更厉害。啊，咱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吧，反正呢，周围的人都发现这黑影简直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小黄。有吗？只见这小黄突然飞身而起，和这黑影融合一体，之后就奔向了黄河的这个缺口。轰隆一声，您猜怎么着？这缺口给堵上了，这黄河泛滥就立刻停了，风平浪静。但是大家伙在是神还是鬼，其实就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的事儿，对吧？人不也是如此吗？你是好人，你是坏人，是吧？一念之差，是吧？

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就牛奶的问题啊，咱们继续聊啊。你看市面上这个牛奶很多啊，琳琅满目吧，眼花缭乱，有各种包装的，各种口味的，各种名称的。这究竟怎么选呢？是很有讲究的。但是不少人往往呢，跟着感觉走啊，瞎买啊。有的人认为一分钱一分货，越贵肯定越好。有的人呢，一味的就买便宜的，或者是认为口味好的，是吧？对于选牛奶哈，贵的不一定是对的，口味好的未必是营养好的。选是吧？什么叫高钙奶？就是在牛奶之外添加了大量的钙。很多人认为呀，这个钙呢，越补啊越多越好。其实呢，不是那回事。人体对钙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不是说你给多少就能利用多少。喝牛奶最重要的是钙的吸收率，高钙奶当中啊，多添加的钙不一定能被吸收。同时呢，过量补钙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牛奶本身的钙呢，咱这么说，无论是从量还是质上，都能啊比较好的满足人体需要，不需要专门喝高钙奶。一般情况下，每天喝300克牛奶，这市面上啊。你看这个一般包装是245毫升的啊，牛奶大概就是250克啊。一般呢，我们喝300克牛奶啊，再加上其他食物当中的一些钙，就能满足人体所需要的。经常晒晒太阳，饮食上呢，再注意搭配一些含钙高的食物啊，比如说豆制品呐、鱼虾呀，这就可以。高钙奶，一句话啊，不见得补钙效果更好啊。第二个有机奶哈、很多这个牛奶广告当中都说了有机奶更健康更营养。其实从营养成分上看呢，有机奶和其他牛奶所含的钙呀、脂肪啊、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呢，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差距。有机奶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在牛奶的这个奶牛饲养过程当中实现有机化。有机奶的认证呢，一般是可比一般牛奶贵一倍呀。所以从性价比角度来说，没啥意思。不值得啊！还听说过叫舒化奶吧？舒化奶呢，什么意思？是特别针对乳糖不耐受人群生产的。牛奶当中的乳糖进入人，但是很多人体内没有这个乳糖酶分泌，或者是分泌比较少的时候，乳糖进入小肠之后是不能被分解的，会直接呢完整的进入大肠。在大肠啊细菌的作用下，产生呢这个产生酸，产生气，最后结果什么？就是腹泻、腹胀，啊。那么舒化奶是在生产时呢，对乳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解，有效降低了乳糖啊不耐受反应的这种发生。但是如果不是乳糖不耐受的这个人群，你根本没有必要花多钱去买这个舒化奶，因为呀、牛奶当中的乳糖呢，还是具有促进钙吸收的作用的，是吧？如果你不是那个人群，没有必要啊。如果是，倒是可以哈。还有什么脱脂奶吧？脱脂奶呢，是比较适合于啊血脂高、肥胖。它脱脂奶啊，在口感上它没有全脂奶啊香醇好喝，在脱脂过程中呢，也损失了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除了咱特定的人群啊，比如肥胖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个高血脂啊，其他人没有必要喝脱脂牛奶，尤其是小孩啊，完全没有必要。然后你就发现各种早餐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都是有所降低的。早餐奶添加的只是早餐这种概念和口感，同时添加了水、固体麦精、麦砂糖等等啊，这些东西呢，添加剂对身体没什么好处。早餐奶啊，既不如普通牛奶本身有营养，也替代不了一顿正经的早餐，根本不是广告宣传那样的营养，什么抗饿一举两得，典型的多花钱但是呢少营养，是吧？没啥必要。还有一种叫原生奶，原始的并生更多的细菌，即使经过充分的这个加热灭菌，
鲜乳呢也不会比正规生产企业生产的那种常温奶营养价值更高，所以喝这个原生奶啊，生奶是不是明智之举啊，所以有安全隐患，别喝生奶，这是有风险的啊。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选牛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选牛奶呢主要是看它的配料表、营养成分表、杀菌方式，当然还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看配料表呢，就是牛奶的配料表当中第一位可被误认为是牛奶，但是它们呢属于饮品，不是牛奶，配料表第一位一般都是水。第二看营养成分表，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应当不低于 3%， 纯酸奶的蛋白质不应当低于 29%， 是吧？如果呢低于两个基准线，那就不是纯牛奶，不是真正的酸奶了。

0: 有时候看灭菌方式，不同的灭菌方式啊，对奶饮品的营养价值是有影响的。牛奶常见的杀菌方式是巴氏杀菌和高温杀菌。巴氏杀菌奶采用的是七十克呢，也便宜。从营养学来讲啊，还是巴氏杀菌奶比高温杀菌奶要好一些。最后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尤其奶制品，它是需要冷藏的奶制品啊，饮用时一定要在保质期内啊。距离生产日期越近，当然就越好呗。就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
2: 0800-0416，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
3: 档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
5: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6: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5: 锦州金广
6: 上演巅峰对决，
5: 水上点球大战，
6: 水枪肆意狂欢，
5: 水上拔河对抗赛。
6: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5: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6: 跟我一起上阵
5: 擒敌
6: 斩将
5: 夺旗。
7: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援，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8: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9: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8: 在哪儿能买呀？
9: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0: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7: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7月10日。

好了，到这里呢，这个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放假了啊。我不知道您那个假期是打算怎么度过的。我有个建议啊，或者有个想法哈、啊，我希望每位家长哈、啊、拿出一点点时间来啊，和孩子呢去旅游啊，让孩子们呢，一是呢能够长一点见识啊，就把孩子就扔在托管班里啊。不管不顾的是吧？我觉得现在小孩也蛮可怜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纪，也父母也很忙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就找同学是吧？去玩啊，挺快乐的一个事情。但现在小孩好像都感受不到这些东西啊。来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祝中午好胃口。

中午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这两天呢阴雨连绵，不过也凉快啊。看一下天气的走向，今天呢全是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全市多云，夜间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呢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呢是星期四，2026年7月2号了。这一说到这个日子呢，有没有一种什么感觉呀？那时间过得也是太快了，下半年正式的就开始了，上半年的日子呢已经是彻底翻篇了，新的一段的旅程正式拉开帷幕。咱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哈，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所以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好像啊年初你制定的计划，那个画面，你当时那个志向感觉还在昨天一样，都能想得起来，这一转眼啊小半年过去了。那么这上半年啊你都有什么收获呢？我特别想听一听啊，是不是学会了稳住心态，遇到什么事情就没那么急躁，工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棘手的事儿？咱们D哥D姐上半年总的来说生意如何呢？家里的老人是不是还好呢？你是不是经常去看一看爸爸妈妈呢？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福气，是吧？好多朋友都认同平安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有些朋友这一上半年呢脚踏实地的就把手头的工作呀做得兢兢业业，可能也没有忘了让自己旅游两趟，平时呢再忙也是留出陪伴家人的时间。上半年你有没有坚持规律的吃饭睡觉，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然后现在咱们的D哥D姐，这个午饭你有没有安排上？上半年有没有改掉熬夜的毛病？其实每一位朋友呢，我相信呢，这个上半年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小收获。孩子是不是顺利地完成了学业？你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升职了、加薪了？你积攒了你属于自己的财富。那我觉得上半年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小袁呢和咱们很多的歌友呢拍摄了一些视频，这些珍贵的影像就是我上半年最大的收获。咱们从3月1号开始，实际上呢操作呀或者是想法啊酝酿啊真是从年初开始的。然后这上半年呢，刚才我还查了一下啊，有70多条原创视频。那我想有一天我们再回头看过来的时候，这一段走的路是很精彩的，是散发光芒的。当然了，可能上半年也有一些小遗憾，有的计划呢还没有完成，想做的事情呢也耽搁了，实现的小目标还差一截，但是没有关系，上半年的好坏都过去了，我们不必内耗，下半年就开始了，我们继续努力。好，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微信公众平台，还有 QQ 平台来说一说上半年你的收获。感谢某人家小孩，看到你很亲切，每一段视频都有某人家小孩留下的痕迹。开通网言，谢谢你的小心心。哎呦，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牛叔，欢迎蔷薇爱咋咋地。

好，月亮也来了。那我们就边听歌边聊天吧。这位叫爱跑步的朋友说，圆儿姐呀，中午好，我是那天和你打招呼的，你还记得我吗？你告诉我在哪儿啊，和我打招呼的。前天我可记得一位两次啊，因为上午和下午呢我分别都去了这附属医院。然后呢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有一位保安，哎呀可精神了。然后就说圆儿姐，然后那天呢我碰到他两次。第一次呢他认出我了，因为咱们经常拍这视频呢，他也比较关注，还给我指了一个道呢。那你是在哪儿啊，还在路上啊，你是地哥啊，还是在哪里呀？给我提一个醒，我相信我可以想起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规定动作啊，好像昨天就没有听到这个 AI 的表达心情的曲目，有请姚小滚这一首歌。看一下啊，缓冲一下这首歌，辽西电波暖晨光。

对的，这是一段咱们的听友姚小滚啊，是我们节目的，都说是秘书长了，每天都会在感谢姚小滚啊，这一段歌词能。

能够听得出来，他对锦州这座家乡城市深深的热爱，也是很久以来你好 Taxi 节目满满的偏爱，所以这种长久不变的热情实在是很难得，也很暖心。咱们从节目的角度出发哈，的哥的姐从来都是手握方向盘奔波全程的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早出晚归的，风雨无阻的。我听到这歌词里边有南站清凉的微风，我不容易，所有人呢都听在耳旁。姚小果写的这首歌呢，也是把咱们出租车的群体都写进去了，锦州的文旅风光啊，还有师傅们文明待客暖心帮扶乘客的一幕幕，也都化作动听的词句，唱出了咱们出租车人真实的模样。现在呢是你好 Taxi 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可以通过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交通广播小袁抖音直播间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刚才呢在抖音里面一位叫云海的朋友又说呢，20年前的主持人啊特别喜欢一位，但是呢他没有描述他是谁，听起来呢是一位老广播人了。说这个女主持人呢是家里葫芦岛的，这个消息呢还是不足以让我想起来你当年特别喜欢的那个主持人女主持人是谁，比如说她喜欢她什么样类型，因为比如说我家里住在哪里，可能我有一些同事也不是很了解。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抖音直播间呢是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收听我们的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电波，另一端呢你没有收音机或者是也没有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无论你在哪里天涯海角可以看到家乡的广播。再次感谢惦记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家庭，感谢用这种自己的方式呢陪伴大家温暖大家，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这种辛苦付出也值得我们铭记。杨出租车司机也是很巧妙的，我作为的哥心里听着真的是很舒服的，我都笑了。大迪爱跑步说，哎，我就是附属医院的。呵呵，对，我对不上你的网名，然后我们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你有工作在身，那然后呢我谢谢你爱跑步。

好，接下来送给各位弟哥弟姐，送给我们很多好朋友的这一首歌呢，可就是真人真唱了。前两天是不是赢三岁演唱了一首歌？我们还说这个麒麟这个动物啊，是很勇往直前的。今天我们再听另外的一款堂堂款的麒麟，堂堂的堂堂自己都说了，我 PK 一下赢三岁的。赢三岁，你在收听节目吗？堂堂来 PK 你的麒麟。

从武当到南少林，再染麒麟。哎呦，我就喜欢这种来 PK 呀、啊，就不服来挑战，以歌会友同台 PK。如果有一天呢，堂堂和赢三岁，你们同时站在舞台上。

0: 歌声一决高下，那感觉是快乐翻倍的。麒麟这首歌，谁唱啊都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呢，赢三岁也好，今天的堂堂也好，他一定也是跟麒麟所饱含的无畏挑战的精神内涵是一样的，能够演唱得有一定的功底与迎难而上的决心。对，还听得出一种斗志和不服输。本来嘛，今天堂堂的演唱也是很融会贯通的闯荡江湖的一种感觉。这首国风说唱的歌曲嘴皮子一定得溜，很独特啊。然后呢还是节奏多变的，中间有一些民乐，这个完美的融合一定是能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堂堂今天让我们耳目一新了，在甜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听到一份豪情，真是很难得啊。其实这首歌真是很励志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挑战啊，我们是应该有不一样的力量。跟我说了，完了，干果回家了，淘汰赛嘛，这个时候谁输谁就回去了。牛叔就说，刚才堂堂你的歌啊，你还让不让人喘气儿了啊，咱别说唱了。堂堂的分享，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听广播不怕声大，说厉害了，我们的糖真的是很好听啊。有一首歌就是能够让你听出热血沸腾，歌手一定是不简单。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因为最近啊，我们经常听到而且喜欢他的声音，那么老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能不能猜出他的声音？我告诉大家歌名啊，《香烟燃尽终成灰》。

0: 牛叔说的一点没错，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这首歌是不是听得很沉醉？我看着，就是这个声音的来源，特别的感动。香烟燃尽终成灰，这歌一定是新歌。嘉义呢也善于学很多的新歌，学得很快。
1: 香烟燃尽终成
0: 年轻人又是网红。
1: 人到尽头
0: 声音里面呢，又是柔情款款，有故事感，而这首歌和他平时演唱稍稍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哦，就更多了一些缠绵。这个故事背后肯定是多一些颓废无奈，香烟燃尽嘛，一定是跟着颓废无奈的感觉而来的，对吧？嘉义。然后这个故事是带着痛心的，也有一些伤悲。多情人的心扉一定会被这样的声音戳中的，尤其是刚刚经历了爱情里面的风雨，百转千回，那种为爱的人掏心掏肺的付出，却换不来真心实意。故事当中一定是带着遗憾的，所以呢，纵然再多没有了，那直到大家都已经抢空了，然后你没来得及，没想起来买，那就没有了呗。尤其是那个装备，你必须得就是早一点啊，港子大叔烤鹅什么的这个地点听好喽，这个票价呀，还有购买方式等等一系列哈。
2: 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水枪四力搏会、水上拔河对抗赛，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跟我一起上阵擒敌、斩将夺旗。
3: 1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鸣谢桃园市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来吧，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喜欢玩水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啊。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你是和家人也好啊，这情侣也好，还是和闺蜜同学，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尽情放松的机会，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你可能没去呢，每一年啊去过的朋友都觉得淋漓尽致的释放，不信你试试了。我是毛毛，就打上了这个福利啊，听广播不怕声大，说昨天浇了个落汤鸡，算不算跟老天爷打水仗啊？我觉得你赢了。可不是吗？突然降雨，一下子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通透的落汤鸡的模样，水煮才，马上你就好运连连了。听广播不怕声大，那我们关注一下群里面的早消息哈。来看一下今天晒出来的这顿饭是什么样，这个是黑米饭啊。若白米和黑米共同出现的话，你会选择白米还是黑米呢？我会选择一半白米一半黑米，然后把它们搅在一起， 这道饭叫黑白两道，这不错啊，芹菜炒粉儿。要我说这个粉儿啊真是不好炒，要是检验厨师是什么菜能够验证他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有几道菜啊，这个土豆丝儿，不同的厨师炒的土豆丝儿是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呢，那个拔丝白果是不是特别不好做，还有那个叫什么雪衣豆沙，这都是非厨师或者是专业厨师一般家里都很难做到的，是不是？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验证，就这个粉儿啊

别难炒啊。咱别说我会不会做饭，有一次我试过的。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欢迎向日葵咖啡大冷静雅来到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抖音直播间。我们这里转播的是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你好 Taxi， 简直了，就是再不买票的话就截肢了。发音不准确，却闹出了一个幽默小笑话。就是提醒大家的快一点啊，胖哥都已经是准备要骑自行车去东方欢乐王国了。雨过清新空气新，朝行暮奔不辞辛，仰首迎客容颜暖，平淡奔波度此身。我们这里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每天作诗也好呢，还是 AI 音乐，都是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不一样的记忆和欢乐。还有我们的还有每天都在的丽丽逍遥子，你在鞍山还好吗？学会制作 AI 歌曲，一直在雨儿姐的旁边开心的忙碌着，辛苦了姚小滚。然后我觉得逍遥子的这个提议呢也是很很值得去做的啊。不愧是马年，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马到成功。对，希望呢下半年我们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上半年没有完成的愿望下半年都能够实现。留言所有的七言诗保存一下，都能够出一本书了。现在呢我们这个音乐专辑，我估计它这个 APP 的软件是不是也可以记录啊，就像我比如说在抖音里面或者是视频号也能够把大家记录的影像啊存留下来，日后呢真是一笔财富。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也会说啊，就是录制这些有什么目的吗？我觉得有什么目的，抱着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去做，也许呢你就没有那么执着了吧。没想大家或者是谁成为什么大网红啊。当然如果要是能爆出咱们哪一位歌手成为网红，那可真好。本来呢我们都是大咖级别的歌手，只是希望呢能够在我们还能唱的时候留下很多的唱段，让大家呢也可以在镜头面前呢不停地打磨自己。我觉得从一开始录视频到现在，大家无论是从唱功啊还是我们录视频的这个感觉，投入剧情的那个感觉，都是有所提升的。谢谢007点亮了粉丝牌，不截肢不让去。芙蓉花来了，还有社会强哥，欢迎欢迎。丁丁妈，星辰大海出狱。所以呢我觉得看月亮就说每天都是在录制一首歌，也是很有目标感的。那你说有什么目的吗？是吧，就姚小滚一定能够懂得这种感觉，就是希望呢能够给大家燃尽香烟终成灰，香烟燃尽终成灰。逍遥子跟嘉义讲啊，啤酒喝完挂一啤酒喝完瓶一堆，还挺押韵的。哎呀，虽然说烟酒不分家，但还是希望这个烟呢能早一点戒。小酌怡情是可以的。对呀，这黑白两道通吃啊，黑米饭我有的时候增进一点食欲。关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啊，上半年挣钱下半年花，上半年生意不错呀，很好，我喜欢下雨天，在雨中欢迎你们的到来。你看哈，这个把烟戒了之后啊，嗓子通透了清亮了，所以就能够唱包公炸侄儿了。

他命一条，想到此转回身来，把那个老人家叫啊，老人家告状的证据你可以，我说他是包面一点儿。

是那个小包勉，不差半分好，长一个小黄脸，个头还不小啊，可就是长了一个嘴舌的腰啊。我言说句告状，他却狠狠地笑啊，说话是公鸭嗓，他的声音还挺高啊。我包勉官儿不大，势力可不小啊，随你去拼命做主啊。包公那闻听气炸肺，叫声王朝要听着，赶快给我做那凶犯，做那凶犯莫吃刀，人家要听着，叫声老人家看上一看，是不是这人花你的家钞啊。小柳是我这里抬头看，正是他，对不高的帽

0: 发现你还扬言任意告，为什么事到临头你还不敢招？叫声冤家快跪倒，死罪活罪你快点招啊！拜拜，下次再见。
1: 听的这个欢是啊，首先我得说啊，那会儿我就说呢，这个是谁来演唱的？上那会儿我播放的是哪一首歌了？我让大家猜来着。

0: 啊，对，就是刚才呢，有人说我在听龙须哥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问大伙儿，你们听到的最经典的二人转的这个选段是什么啊？我们就说啊，这个小拜年儿。刘叔也说，我听了好多年的二人转呢，我前两天也试了试啊，想。刚刚听完龙须哥的这个唱段呢，我看到了顺心顺意的留言，我们来听一下，是一段语音。
1: 越听到龙须哥的演唱了，应当的，这唱的不错，引之有味，有板有眼，情在里面。
0: 我觉得大家呢爱听，这是一份鼓励，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朋友还催更呢，哎，这你第一步、第二步完成了，我想听第三步，有没有？舞台呢，真是云集了一大批热爱歌唱的好朋友，然后这个曲风呢，啊，
1: 越听呢，
0: 这次吓我一跳啊，这又不小心给碰到了，就是说有一大批，这个咱们喜欢唱歌的好朋友，曲风是各式各样的啊，有婉转的，有抒情的，是吧？有唱兔子的，有唱麒麟的，有动感的，有摇滚的，就还有特色 rapper， 创意满满的 AI 歌曲等等等等，就是大家都是轮番登场的。当然了，韵味十足的戏曲啊，二人转呢，也是大家格外偏爱的。你看啊，刚才老沈大哥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的一种心意，有了这个戏曲的味道呢，更像一场联欢会了。然后提起这个二人转呢，就不得不提起咱们味道十足的龙须哥。以前呢，服装角色，然后这本来呢，龙须哥是想邀请我们的戏曲王后魏女王来着，然后魏女王呢，一个是这最近啊比较忙活，精力方面呢是个问题，另外呢她是没有一个参照的版本，就这戏魏女王也有点应接不暇，最近比较忙啊，咱就说这个意思，这个唱段的难度是太高了，一个人要分饰好几个角色，然后音色呢还是要切换一下啊等等啊，找找不同的感觉，所以是非常考验功底的，更是不容易啊。这所以说刚才我就还简称吧台哈，就是找不到什么呢，找不到一个参考的版本，就是说这原唱包公铡侄第三段，你原唱你在短视频里边找吧，它是五花八门的，你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模板你去参照，没有现成的原唱，一遍的自行的揣摩，反复的打磨，点灯熬油，废寝忘食的。这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吗，说耳机子呢不

衬在媳妇儿给洗衣服的时候啊，还给洗坏了，那、啊、沾水了。就这次还特意置办了一个新的耳机，你仔细听，有稳步提升的，有提升的。这份持之以恒的执着也磨练了心性，是不是龙旭哥？其实想想，唱歌本身就是一件很自在随心的一件事情。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一直坚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歌，愉悦自己，满怀和发挥，谱写了独有的旋律，中间说太长了，还掐去一咕噜，格外的难得呀！你得接上弦儿，真是不容易。平日里奔波在路上，的哥的姐整天呢和方向盘为伴，闲暇之余呢，我们研究研究歌声啊，唱唱小调啊，其实也能够排解跑车途中当中的疲惫，然后陶冶自己。

觉得这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难能可贵呀。刚才的龙须哥的包公砸侄儿，是不是让我们能听得出一种饱含汗水，还有那份热情？送给奔波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的姐，辛苦了，打拼的朋友们，一起为这份用心，为这份热爱，加油，点赞。海阔天空说，那会儿唱的是什么歌啊？在唱戏之前，二人转之前，播啥来的？大家替我想一想啊。哎，这个台。一抬头，我怎么看到一个什么小礼物呢？谢谢，是不是牛叔送过来的？林海三四五，谢谢送出的粉丝灯牌。主要是说激动了，那龙须哥这种执着的精神呢，感动了。哦，这个小佳姐说有一个位置的信号灯坏了。好，把它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是，龙旗湾大道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中国石化，充电站啊？好，谢谢你的提示。那到这个地方呢，要注意一下哈。哦，笑就是笑，也是说了，就是锦州东高速路口，你们说的是一个地方吗？这红绿灯、信号灯有问题。我想想啊，你是不是说糖糖演唱的《麒麟》呀，或者是嘉义演唱的《香烟燃尽泪成灰》，对不对？香烟燃尽已成灰吧，我怎么没记住呢？带馅儿的还是少吃为宜啊，接着来个水饱就不错了啊。这椰汁儿我们共同喝，你尝到了吗？我们。

0: 对，一位叫好心情的朋友就讲了，确实不容易。这有人要买鞋，是不是在咱们交广的商城里面可以找得到呢？
1: 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
2: 终身代余，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车厢里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主持小袁，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1003大家帮。
1: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捷合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很高兴啊，在熟悉的电波里面跟大家准时相遇。时光匆匆，日子一复一日的向前，我们也总在忙碌的脚步当中过着我们的日子，在琐碎里奔赴生活，偶尔疲惫，偶尔迷茫，也偶尔呢在生活里面被细碎的温柔悄悄的治愈，慢慢的治愈。而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抛开手边的忙碌，放下心中的焦虑，就让这一刻的温柔电波包裹住你所有的疲惫和纷扰。无论呢此时此刻你是独自休息，还是在路上奔赴远方，或者呢在烟火日常里平淡度日，都希望这样的一段声音能够成为你专属的温柔港湾。在这里呢，我们不谈匆忙的得失，不追遥远的喧嚣，只是慢慢的去倾听生活，感受美好，捕捉人间细碎的温暖，分享治愈人心的故事。那愿春风能够知你心意，岁月可以给你温柔，愿每一个你收听我们节目的瞬间都能够让你卸下疲惫，收获一份松弛与安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月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月光》。眼下呢，2026年辽宁高考的成绩已经公布，志愿已经填报完毕了。今年啊，咱们省内的高考呢，出现了一个足以改变很多家庭认知的一个全新的局面，那是什么呢？就是辽宁率先实现了人人有大学可上。尤其呢是往年大家口中的理科，今年呢也就是现在的高考的物理类考生招生的总计划直接超过了报考人数，整体的升学机会几乎呢是达到了正和家长吃一颗定心丸。首先呢，咱们看一看啊，实打实的官方数据，这一切呢不是传闻啊，是省招考办公室的一个权威的数字。2026年辽宁省首选物理类考生呢，一共是 14.1 万余人，而物理类本科加专科全部招生计划达到了 14.36 万，招生名额呢比考生总数还多出了1000多个。那咱们就简单的算一笔账啊，只要你是今年参加物理高考的考生啊，物理类的高考的考生，愿意接受本科专科不同层次院校，而且不刻意，就是几乎趋近于饱和，升学率呢是无限的，接近100%。很多考生的家长听到这儿呢，可能会有惊喜啊，因为你看，咱们要对比一下河南、山东这些百万考生的高考大省，咱们辽宁考生的升学优势一下子不就凸显出来了吗？记得全省拥有64所本科院校，公办本科、高职、专科配套也特别的完善，而且呢，多年持续稳步的扩招。物理类本科的招生计划，今年呢还新增了1000多个公办本科的名额，给中等分段的考生留出了更多的选择空间。那一并蓄关系，其实它是来了一个彻底的反转，这也就造就了今年呢计划大于考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局面。不过这里呢，必须跟大家分清楚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啊，就是人人有大学上，它不等于人人都能上好的公办，是下降了很多。只要过线，那本科院校呢就有的可选，但是呢，代表优质公办一本双一流院校的特招线依然是高达500多分，仅比去年下降7分。那高分段竞争其实是丝毫没有减弱。那全省物理类能够达到特招线冲刺重点公办本科的考生呢，仅仅呢是4万人，占物理类考生的30%左右。那985、211院校招生名额呢是常年非常稳定的，顶尖院校的竞争激烈程度跟往年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区别。换个直白点的说法啊，就是你300多分保底能读个本科，那你只有考过500分以上，才有机会冲刺优质的公办名校的入场券。中间巨大的分数区间覆盖了民办

本科、中外合作办学、外省普通本科，那再往下呢，还有充足的公办专科可以兜底。多出的1000多个招生计划，大都呢是分布在了民办本科，还有省内优质的高职专科，保证每一位考生都有读书的渠道，这也是人人有大学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含义。其实呢，高等教育普及以及落地化，它彻底告别了过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落榜无学可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说完了物理类呢，我们也要客观地提到历史类考生的现状。那今年呢，历史类和物理类呈现出的是完全分化，名额呢在明显的减少，仅专科批次扩招弥补了缺口。所以今年啊，历史类考生升学的压力呢就更大了一些，本科选择收紧了。你要是想要稳妥的上岸，更要合理的去搭配本科专科的志愿，不能照搬物理类宽松的报考思路。那两种选科赛道冷热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也再一次印证了什么呢？就是物理类考生今年呢是全省高考最大的受益者。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啊，辽宁率先实现全员升学的可能性背后呢是有几个深层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政策层面，辽宁抢抓学龄人口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持续的优化了高等教育的布局，扩大了本科尤其是工科公办招生的规模，大力推进了职业专科的建设。那公办专科今年物理类新增了4000多个名额，完善了本科加高职多层次的升学通道，那落实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产业需求的支撑，咱们辽宁呢重工、智能制造、计算机、医护等工科专业需求量超级的大。那现在呢，省内高校持续扩招物理类相关的专业啊，招生名额还是在持续的释放。那再有就是咱们东北啊，尤其是辽宁人口结构的变化，省内呢适龄高考考生的总量其实是在稳步下降的，高校办学资源却特别的充足的来填报志愿的家长，此时此刻呢心情呢应该是比较的复杂的。尽管志愿已经提交完毕了，但是呢可能还是心里边会有所担心。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那现在呢考生呢一共是分优选像计算机、机械、医护、师范等这样的一些优势的专业，我觉得你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类呢，是344分到508分这个区间的考生。那这个区间的考生，我觉得你是今年这个整个大数据以及整个招生计划当中最大的受益群体。公办二本、民办本科、省外普通本科，你都是可以非常非常稳妥的被录取，不必担心滑档。那搭配1到2所优质的公办专科作为保底，志愿梯度就可以让你稳稳的上一个好大学了。那第三类呢，就是没有达到344分本科线的考生。其实这类考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焦虑嘛，因为物理类专科计划储备是特别充足的，咱们省内的公办高职办学能力特别的强，而且就业率啊特别的，后续的升学渠道就一切都 OK 了。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咱们辽宁新高考3+1+2的模式之下呢，赋分科目有60分的保底，这就说明什么？就是极大的降低了低分的风险，哪怕啊选考科目你发挥失常了，你也能够拿到非常基础的分数，进一步的保障考生达到最低录取的门槛。这也是今年低分段考生能够顺利入学的配套政策的保障。其实呢，从过去挤破头抢本科名额，到如今呢，辽宁物理类招生计划超过考生，人人有大学可读，这不仅仅是一组冰冷的数据变化，更是咱们全省教育发展里程碑。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机会，而是每一位高中毕业生都能够触及的成长平台。我们常说啊，高考改变命运，那现在时代赋予了辽宁考生更宽松的成长环境，但宽松呢不代表可以松懈。
有学上是底线，上好学校，学好专业才是我们的目标。虽然啊，现在升学的门槛特别足的学位给了我们试错以及成长的机会，但是呢，它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放松自我要求。低分能入校，但是呢，想要未来拥有更好的发展，依然呢是需要在大学踏实的学习，提升专业技能，借助辽宁本地产业的优势，找准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呢理性的去看待本科和专科。高等教育分层发展是一个大趋势，

而本科呢侧重的是理论深造，高职专科侧重的是技术实操，它其实是没有高低，几乎呢是做到了所有的物理类考生能够全员的升入高校，没有落榜。那本科线呢现在是大幅度的在下调，中等生的升学选择更多了。而且呢，公办专科名额在扩容，低分考生也能够获得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但是高分段的这个名校竞争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历史类考生呢，仍然是需要谨慎的填报志愿。大家呢，结合自身的分数，为此专业喜好做合理的规划，不要浪费今年难得的升学红利。那希望每一位辽宁的考生都能够抓住这次普及化教育的机会，先找到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在大学里面沉淀自我，奔赴理想。那后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的跟朋友们来聊关于高考、关于大学、关于未来的一些话题。好了，13:21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对，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团，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

校服碧水好友精彩演出全部就位，7月11号咱们水里见，一起放肆杀31999999。第二处呢是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的锦绣校服直营店，电话呢是2356666。第三处是贵州路加油站听心花苑北门的港子大叔烤鹅灵和店，电话是151-4264-6177151-4264-6177。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解脱，是放松，是减压的地方。其实呢，其实我觉得恰恰是相反的。咱们高中啊，拼的是分数，而大学呢，拼的则是人生。我们说高中呢，是有人托底的，而大学呢，则全要靠自己。高中的我们永远有老师的督促，父母的兜底，每天的课程呀、作业呀、作息呀，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不用自己费心规划。哪怕你是偶尔的偷懒儿、懈怠，那身边的同好，但是大学呢，是没有人约束你的，没有人催你学习的，摆烂没人指责，偷懒没人提醒，所有的选择和后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高中的努力呢，只是为了一张高考的成绩单，目标单一且短时大呢，却是一个人最后的沉淀期。校园是校园通往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那这几年的积累其实是要直接挂钩你毕业后的工作与前程的。分数只是短暂的数字，但大学练就的能力、积攒的阅历是会伴随我们一辈子的，都带着同样的憧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启新生活。有人沉迷熬夜刷手机，逃课躺平，安逸的挥霍大学时光，也有人默默的考证学技能练口才，悄悄的提升自己。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小的差距，安逸的大学生活最容易废掉一个普通人，看似轻松的日子，实则呢是消耗未来的机会。自律努力的大学生活才能够换得人生的从容和选择权。其实从小到大啊，只有咱们学生时代的成长成本是最低的，尤其是在大学期间，你会有充足的时间、免费的资源，没有生活和生存的压力。但是当你步入社会之后呢，生活、工作、人情世故都会照亮你前行的路，那个时候你在最后一次毫无顾虑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的绝佳的机会。所以说呢，大学真的不是读书的终点，而是人生真正的起点。你在大学偷的懒，未来呢都会变成生活的艰难。所以说好好的努力才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负责的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0: 程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3: 好的，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加班。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昨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很多的这个初中生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以及家长们共同分享了这个新高一，关于新高考选科方面的一些规划。那大家呢可以提早的先去做一做功课，我们呢要从前往后捋啊，就是看一看将来呢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呢根据你想做的工作再来选科。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到了吗，说这个物理类组合的这些考生们在今年的这个大环境下可以差不多能够实现了100%的升学了。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冲985211这些名校，那可能呢还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的。那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都知道啊，两大赛道呢，它是有着核心的差距的。今年呢，辽宁物理类考生招生计划呢，超过了报考人数，几乎呢，人人都有本科读。那本科限300多分，而历史类的名额缩减，竞争力呢，内卷，本科的上岸难度呢，要大得多。那其实呢，从专业说，像计算机、新能源、芯片、电器、临床医学这些，大概呢都是7500块钱往上的高薪行业，全部呢都是有硬性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是物理类的考生。那这也是未来呢，如果你想去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这些高新城市就业的一个核心的门槛。那反观历史类考生啊，他专业的覆盖率呢大概在50%左右，能够报的一些专业呢包括师范、法学、财会、文旅，还有热门的一些工科。那医学类呢它也不是完全不能报啊，像这个中医学、护理学也是 OK 的。那整体应届生的平均薪资比物理类考生大约要低上2000块钱左右。落脚咱们锦州本地啊，像这个渤海大学啊、辽宁工业大学、王牌高新专业的车辆王牌高新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还有石化呀医院、技术岗啊，这物理类呢都是刚需。只有两类孩子他适合选历史，一个呢是数理基础非常薄弱，物理常年不及格的；第二个就是你有明确的目标，将来呢要当中小学的文科教师，或者你要考公务员，从事法务文职工作，追求体制内稳定的，这两类孩子是适合选历史类的。那么绝大多数咱们锦州的新高一呢，新高一的这个学生啊，那么你们即将面临的就是新高一的选科了。其实呢，如果要是问我呢，我会是首选医学了，这也是学霸必选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像临床呀、口腔呀、药学呀，这是一定要选的。那你毕业之后呢，你在咱们锦州你可以进这个大型的医院、药企啊，行业的月薪呢是非常的稳定，且处于咱们城市比较高的水平的。那越是从业收入 越高。那同时呢，像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样的一些高新专业呢，也都是特别的适合物理类的考生。那第二套呢，就是物理化学加地理，那这是国企就业的性价比之王。第三，医学之类的考生啊，这个化学呢一定是要选的。九成热门技术专业呢是要求物理加化学双选，只选物理不选化学，你会错过像芯片、新能源还有临床这些高新的赛道。再来说一说历史类啊，如果呢你要是选择历史类，最优的搭配呢就是历史、政治加地理。这套组合呢对应咱们这个中小学的文科师范，像法学呀、公考啊还有文旅管理啊都是特别合适的。那咱们锦州本地的事业单位啊，教师招聘想提升竞争力的大多呢也都是招收这类专业的毕业生。认清格局是什么呢？没有办法去报考任何工科的。

学类的专业。未来去往高薪城市技术岗位呢，大概率是没有什么缘分了，适合那种追求安稳的、不追求技术、高薪的考生。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的孩子以及家长们还是比较盲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选？那我要是选了这样的三科，我自己并不是很擅长，那将来我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呢，在2026年的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一个本科就业报告当中呢，他们出炉了一个数据，出炉的是一个什么数据呢？就是全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十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榜单。那如果你在毕业之后呢，不想留在锦州，你想去外面闯一闯，那这样的一个榜单呢，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参考的。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各大招聘平台的校招的数据，整理出了一个当下起薪资最高的一些热门的行业。那今天呢，咱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把这些数据一一的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客观的对比一下城市薪资的差异，行业收入的差距，给正在规划职业道路的朋友们做一份清晰的参考。那如果呢，您涉及到这个高中选科，涉及到大学选专业，或者涉及到大学未来规划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数据呢自己悄悄的记录一下。我们给本科毕业生的月薪排一个名次啊，全国的这些城市排一个名次，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了解第一组核心数据，那就是2025届本科毕业生的月收入的前十名的城市，全部呢都是税前的平均月薪。统计呢包含像私企、国企、事业单位所有应届的本科岗位，数据呢覆盖了百万毕业生的样本，参考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第十名呢是佛山，广东佛山，他们本科平均的月薪呢在6500块钱左右。佛山呢是依托大湾区的制造业、家电、陶瓷、新能源产业链，像制造类的、贸易类本科岗位的供给是特别充足的。生活租房的成本呢，相比于广州和深圳会更低一些，薪资的性价比突出很多。这也是近几年啊人口持续流入的一个城市，排在第十名的是广东的佛山。排行在第九位的呢，同样也是广东的东莞。东莞呢，现在的平均月薪呢，已经达到了6900块钱以上了。这硬件技术员岗位都是在面向本科招生，产业特别的密集，就业门槛也是非常的友好，而且呢，高薪技术的岗位呢，也是在逐年的上涨。排行在第八名的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呢，人才落户补贴的力度也是特别的大。排行在第七位的呢是广州，广州的平均毕业生的月薪呢在7057元。一线城市里生活成本呢，这里相对是非常温和的，而且气候也是非常不错。互联网、医药、还有快消、教育、政务岗位在这里都特别的齐全，像文科呀、商科呀，还有医科毕业生的选择面都是特别的广。而且呢，体制内的岗位数量呢，领跑了大湾区。那在广州，大概全班，我上学那个时候就不像现在嘛，一个班五十来，我上学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88人，到中考的时候我们班好像达到了89人啊，那个时候。然后呢，我说的这个同学在我们班的成绩大概是38、39名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成绩，中等生的一个成绩。他呢，就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毫不费力的就考到了广州当公务员。那迄今为止呢，他已经在广州落户了，而且呢，孩子已经长大了，过得特别特别的好。这广州公务员真的是，他的门槛真的没有那么高，非常的好考啊。到现在为止呢，我还跟我那个在初中的那个同学，就是经常会有联系嘛，也经常在沟通他在当地的一些情况。据他说呢，这个广州的教育相对呢也没有那么卷，尤其是体制内，因为当地人啊，尤其是南方人，他们对这个体制内公务员的这个所以说呢，广州在那里呢
确实也是很多想进体制内啊，或者是一些文科的历史类的考生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好，说多了，接下来的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排名，排行在第七位的是广州嘛，平均月薪7057元。我们来看一下排行在第六位的是哪个城市呢？苏州。苏州的平均月薪呢是7254元，它承接了上海高端外溢的产业，像芯片、生物医药、精密机械，还有汽车研发集中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像理科、工科这样的一些本科生在这里特别容易拿到高于全国均值的薪资。通勤呐、居住的压力呢，苏州这个地方虽然房价也并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通勤和居住的压力跟上海相比呢还是要小得多。它离上海那么近，但平均月薪呢达到了

7261元。这里呢，科教资源是特别雄厚的，像软件、通信、生物医药，还有新能源。再有呢，就是国企研究院，在南京都属于扎堆儿的地方。文科和工科呢，在这里都是可以均衡发展的，体制内以及大厂双线就业渠道特别的完善，薪资的涨幅呢也是非常的稳定。这是在咱们中国排行在第五位的城市南京。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排行在362元。杭州呢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城市，像电商、云计算、人工智能、游戏产业，它这里呢都是聚集地。还有像计算机、新媒体、经管类本科的需求，它也是特别旺盛的。新兴行业起薪提下前三甲啊，全国工资的前三甲。第三名就是深圳了，深圳的平均月薪呢是8320元。深圳呢，可以说是民营科创的沃土，半导体、新能源还有消费电子、互联网大厂在这里呢都是云集的。技术岗位像理工科的应届生的薪资优势呢，尤其是特别的明显。排行在第二位啊，全国第二位是哪里呢？猜一猜啊，到底是上海还是北京呢？等等等等，答案揭晓啊，排行在第二位的是上海。上海的平均月薪呢达到了8568元。在这里呢，金融、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跨国企业总部都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不管你是商科、工科还是外语类的专业，基础岗位的起薪普遍呢都是偏高的，高端岗位的薪资天花板更高。这是互联网头部企业、央企还有科研院所、金融总部的聚集地，研发、算法、金融、法律等岗位薪资呢都是领先的在全国呢排在前列，优质高端岗位的数量可以说也是全国第一。我们梳理这份榜单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两大高薪的聚集地长三角、北上杭宁这样的一些地方，大湾区还有深圳、广东、佛山、东莞这些地方呢包揽了全国本特别的大。像杭州、苏州、宁波、东莞、佛山这一类的新一线前二线城市，薪资的差距不大，但是生活成本呢却会低下很多，是近几年毕业生更青睐的高性价比的选择。看完这个城市的榜单啊，我们再切换剧，我们就了解到啊，本科应届生起薪最高的一些行业。哎呀，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3:57了，说到这些行业呢，可能三两分钟咱们也说不完，咱们就把这个关于这个薪资的这个排行呢，明天在节目当中呢再跟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说啊。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歌曲吧。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3: 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极浓》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

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谭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地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词人只是把朋友分手后的真实对话记了下来，没想到成了经典。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下一站回家。
1: 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想。

0: 感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秦韩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秦韩直通车。好了，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那今天呢，秦韩直通车呢，因为秦韩有一点事情啊，所以说由月明来代班。那今天呢，咱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忙碌了整整大半天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情绪安静的躲进旋律里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近期循环热度非常高的一些歌曲，有遗憾心事，有释怀温柔，也有治愈人心的旋律，我们可以一首一首的慢慢的来聆听。第一首呢，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徐良和刘丹萌共同合唱的一首歌，叫《抽离》。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可以瞬间把我们拉回很多的青春记忆里面。感情里总有身不由己的拉扯，那些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故事，都藏在这首歌里，婉转的说给你听。让我们来先来听这首歌曲《抽离》。

一首唱尽离别拉扯的歌曲过后，我们换一种心境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带来的一首现场版的歌曲，叫《小半》。Live 现场感自带细腻的氛围感，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暗恋，小心翼翼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会戳中藏在心底的柔软。一起来听《小半》。

听完了青涩内敛的心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让你知道》。两位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碰撞到了一起，直白诉说的是偏爱和真心，大胆的、热烈的喜欢，都想完完整整的让对方知晓。旋律轻快又深情，送给正在勇敢奔赴爱。

0: 秦韩智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评论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零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今天是不是感觉有一些晚呢？因为刚才也是有一些工作安排啊，临时呢让同事月明呢帮忙替了一下节目。那么现在呢又回归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如果说啊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要说刚才我们在干什么呢？在录每周一舞，尤其呢现在如果要是看直播的话，那您可能知道我们这一版呢肯定又跟我们穿的这个校服有关，然后跟我们马上要开启的水上的活动有关。时间非常的紧迫呀，各位宝宝们，今天都二号了，马上就要开战了，那您是选择哪一个战队呢？那我相信各位朋友肯定会选交广战队的，对不对？当我想忘记爱情，来各位啊，如果您要是交广战队的话，您挥挥手在屏幕当中呢打一个一字。我看一下哪些朋友都是咱交广的铁粉，交广的咱一个队的。那您说那我就不跟交广一个战壕，我要选二，我要到经济的这个战壕里，那您就打一个二，给您插出去。看还是咱这个交广战队的多，是不是？马上啊咱就要开始开战了，尤其这个水上足球，哎，我还问了一下呢，我说这个足球我们要怎么开始 PK 啊，是踢几脚球呢，路面上踢呢，还是在水里面踢呢？依然还是一个小惊喜啊，先不跟大家说，谢谢彪哥。

0: 这天气啊，真是越来越热了。虽然说前两天下雨了，有没有感觉到今天这个温度？我们刚才在外面啊，就录了这么短短半个小时吧，跳那个每周一舞，浑身大汗啊，而且这太阳真的晒得火辣辣的难受。夏天狂欢，年度超燃水上盛宴马上就要开启啦！一年一度锦州交广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马上就要跟您见面啦，7月11号。对，闷热闷热的，而且这个太阳晒得真的挺难受的。当时就想了，我要是在水世界的话，我可能一个猛子就跳下去了。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是非常需要这样水的温度来给我降降温。要说火热的呢，不仅仅是这个夏天的温度，这个阳光啊，包括这个天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交广对决对面的这个京广有一个水上巅峰决赛。哎，各位朋友啊，我想呢，如果您报名参与进来的话，不仅仅呢是到这个战队当中啊，咱共同的去 PK 小小京广，随手拿捏。还有什么呢？您可以开直播呀，宝宝们开直播呀，这多么好的这么一个素材呀，直接开直播，那这流量那不就层层上来了吗？有些事情却只能想想，想做就做，想做就做。稍后会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路况呢来看都还是比较好走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通往您心里的那条路现在怎么样呢？永远给我你的心，特别希望啊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然后呢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一起释放一下，尤其呢是两大广播呀，交广还有京广，这么一个我觉得这算史上巅峰对决赛了。我真不是那种挑事儿人啊，就是你平时呢你要看，比如说你看到官维了是吧，看到天宇了，这早高峰主持人，晚高峰呢看谭越、洪亮，那都是正常状态下你听他们的节目在活动现场，但你没有见到过，最起码也没有见到过天宇官维他俩 PK 吧，那你没有见到过谭越跟对面的京广的厮杀吧。再说我，你们也没见过我跟对面的 PK 吧。我跟你们说啊，我跟对面的金瑞那是宿敌呀。之前在水世界的时候呢，我俩就 PK 上了，一个眼神的默契都不用其他人撺掇，我俩互相一看，嘿，就是你了，我俩就互相呲啊，别人还没开战呢，我俩全湿透了。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们到水世界不录那个给大家录那个广告，广那个宣传嘛，我俩也是，我一回头我一看，这谁在后面待着呢，拿一把那个大水枪，嘿，金瑞，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有些朋友呢可能在平时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觉得哎，这个水呢还是别玩了吧，要不然有时候挺凉啊，要不然把衣服弄湿了呀，特别的拘谨。但是真到这个环境了，你说大伙儿这个泼水，之前去版纳的时候就赶上那个泼水节了，特别的嗨，就是人和水的这种亲近，那真是完完全全是性情的，是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呢就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啊，大家伙一起来玩水就特别的 happy。 除了玩水就是泼水，咱们还有那个足球赛，就这个足球赛大家伙应该也都知道各位主播的这个站位了吧。双方的门将大鹏，交广的，对面呢小乐，然后呢我们这边四个后卫分别是刘湘、叶航、洪亮、牧童，我们这边交广的三个中场天宇、谭越、冬梅，三个前锋小袁、林涵、笑颜，京广这边呢他们的四个后卫林曼、唐韵、易飞、海欣，那么三个中场呢春雷、疼爱、豆豆。哎，大伙儿可以猜一猜我们这次每周一舞有哪两位京广的敌人加入进来了，打入到每周一舞内部了，这不挑衅吗？我的梦，三个前锋啊，官维为首啊，他绝对是老将了，想想用什么样的策略不让这个前锋冲锋厮杀的那么猛呢，有什么办法？要么兜里揣点好吃的，官维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呢？还有钟磊，哎，金瑞，我看他，我现在我这个一肚子火啊。我看一下我跟金瑞的位置，我俩是面对面吗？ face to face 吗？啊，不是，我是右前锋，他是他们那边的左前锋吧。没给我俩拍成面对面，要拍成我俩要是面对面，我俩球都不踢了，我俩能呲上。

许呢您离校园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呢在学校里尤其是体育课上的这些事儿，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要说体育，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是很擅长，你说跑呢跑也跑不快，跑也跑不远，跳也跳不高，弄个什么跳远也跳不远。但是就是重在参与，体育课呢其实很少请假，就是参与就好，然后锻炼锻炼身体呀、晒晒太阳啊，人还是一定要跟自然去接触去相处的。这体育呢我挺喜欢体育课的，就动一动动一动嘛，这个让自己更有生命力更有力量。像现在也是，大家是不是也是平时在屋里面待久了，要么是光顾着工作了，很少能够停下来，然后呢让身体呀进行一系列的运动舒展，或者说让心情有一个释放。那如果要是你想赶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你说来点8+1啊，这对身体还不是很好啊，适可而止。或者说呢我想去旅行，想去短途啊或者远途，那你要是时间赶不上，它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外出，那也不是很方便。你说又能够有计划性的，而且还不复杂，还有媒体呢带着玩，大家伙这氛围也好，那就是咱们目前这个活动了，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机缘。你说你要是再往后错，或者说现在此时此刻就进行，有很多小朋友还参与不进来。7月11号是特别好的一个日子啊，就孩子们也都放假了，家长们呢可能也在想，那你说这放假了不带孩子出去玩可能也说不太过去，毕竟还要放松一下，那不妨就正好加入咱们这个水世界的活动，而且还是交广京广 PK 啊，希望大家加入交广战队。可以在什么地方领咱装备包呢？还有这个报名呢？锦绣校服，就现在穿的这个就是锦绣校服啊，很舒服的。工厂店是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您可以在这个地方报啊，或者说领装备啊，都是在同一个地方都可以。锦绣校服直营店呢是成都街状元城东门，还有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当然参与进来呢，比如说咱们泼水呀或者各种项目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娱乐设施啊，或者说精彩的演出呢，都是可以一饱眼福的。而且这次的 NPC 就是那种小奶狗奶狼狗的那种感觉 cosplay。 时间7月11号星期六下午5点到晚上10点的夜场，那么5点呢您入园之后就可以先自由活动啦，有没有特别想吃里边那个好吃的，还可以呢大家玩完之后呢就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晚上6点到7点，交广主播会带着大家水上游戏，至于什么样的游戏呢是个 surprise 啊，到现场就会跟大家来公布了，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晚上7点到晚上8点是交广之夜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就可以自由玩耍到闭园了。咱就说值不值啊，太值了。我要问您，您现在79能做什么，是不是你要是来个这个火锅的话呢或怎么样，它都不只是这个呀。或者说我们简单的，那女士您要是现在喷个什么防晒呀或什么的，也不是，也不仅仅是79这个数字了吧。2个人呢149，3个人呢219，都是非常棒啊。想问大家喜不喜欢拔河，如果要是拔河的话您会选择在哪一个位置呢？那么我们这水上拔河它也是拼力气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技巧啊，窍门，欢迎大家加入。

然说呢，咱这个比赛呢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这都说不准啊。你说咱这个是一个欢乐赛，那咱交广主持人这些个主持人战场上，你说咱愿意输吗？咱也不愿意呀。那京广那边的呢，有一个这跟腱都断两回了，那他们这个也是不服输的主啊。就想象一下这现场，这火热的氛围，这不都得爆棚了吗？这么多个热血少男少女，少得了啦啦队吗？少不了啊，各位宝宝们，快来，要不然加入进来，咱们一起 PK， 然后呢给他们打倒。尤其是这个水战的时候千万不能输啊，咱就得使劲给他们泼。再一个，足球赛的时候咱就不仅仅看大家球踢的怎么样了，我觉得球踢的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啦啦队呀。

咱真是有这个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为啥呢？就官维这个实在真是太经典了，俩跟腱都断了，这官维跟腱都折过，还敢踢呢？那必须得身残志坚啊！

场活动啊，它真的不仅仅呢适合成年人，像老年人呐、小朋友啊，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因为每个人呢，可能对于快乐呢都是有追求的，对不对？那追求快乐是不分年龄的。还有呢，对于水这样的一个亲近呐、喜欢啊、游戏啊，也是不分年龄的。所以说，不要再为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啦，说那我没有时间呀、或者说我觉得，去的话可能还会比较远呐、或怎么样，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呢，我感觉啊，如果你要错过这一次机会了，当你刷到朋友圈，然后呢刷到各种平台上去推，现场原来这么嗨，这么的释放，然后呢我们这个参与进来的成本还这么低，会很后悔。有的时候快乐啊转瞬即逝，把握好机会吧。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号，2号晚上8点到3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1度。3号8点到20点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山北镇易县27度。3号20点到4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4号的20点到5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一点点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还没有到咱们城市的晚高峰时间，所以街路上的车呢，并不是非常的多。总体上我们看了一下，还是在汉口街北京路那一带呢，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因为那个位置呢，人民街暂时不能通行，大家都走这条路啊，尤其北向南的方向，东向西在北京路上也是排队缓行的。其他街路新制街和松坡路西向东排队缓行，白楼港南向北车稍多一些，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守得云开见太阳，太阳出来喜洋洋，阳光温热心更暖，锦城一派好风光，好风光，好风光，广播里边响叮当，锣鼓丝弦一响，弹月闪亮登场。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弹月。速来夸我好事。今天听我们坤威坤总的节目呢，一直在摇太阳种太阳是吧，就希望这太阳能够出来喜洋洋，果不其然他盼着出太阳，太阳出来了。真是说得很对呀，当我们希望有些事情成真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没白希望啊。我也希望一下子吧，太阳霞光万丈，明天也得这样好不好，保持一下子。一直到7月11号，天天都是这个太阳，多好啊！那我们的交广之夜，那就玩起来，人多热闹，同志们呐，报名吧！急眼了，把头发都剃了，让它亮光光。

有太阳，我这有亮堂。奔跑的兔兔说，好个响叮当，好吧，好，非常的好。我估计您家厨房里边此时此刻正在叮当作响吧，做饭喽。雪松啊，雪松也赶趟了，好使好使，你们不赶上这个梗不行是吗？今天怎么没有提前来夸我的呢？欢迎小梦啊，有浮华说的好使。然后呢，我要那个辟个谣，刚才林涵上节目的时候说我不会点快递，不是外卖，我怎么就不会点外卖了？气死这，我只是我想点的那个东西是谁家的，地址填哪儿，请他帮个忙，好家伙，成了我不会点外卖了。我怎么我三千年的古董啊，我说我不会点外卖。不会点外卖，不会下单网购，也不会取快递，也不看现在的 AI 漫剧，就是我们就是不接地气。我看呢，我现在我原来是小说妹呀，我就成天看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就是反正逮着就看，差不多就看，也不记男主女主的名字，也不记故事情节，也不记作者，也不记谁写的什么题材，总之逮着就看。看完就忘，忘完点着一本书，点开发现啊，我这本我看过。我现在让这个漫剧啊什么的节奏快当的小说都很少看了，开始看。我跟你们说，最近我看什么啊？叫什么？开荒，我什么最期开荒养战神那个，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跟大伙一聊，好像到第。我都看到第六季了，然后那个男主叫什么我没记住，女主叫什么我也没记住。还有一个叫开局干嘛？开局流放，我开房车闯岭南，应该是。然后这个就这些都不能带着脑子看啊，要不要反驳说这儿不合理，那儿不对劲儿，你就看就完了。可痛快了，你知道吗？拈花一笑，你不要，你拈花一笑，你别拈了，我笑不出来。他说：“交广之夜，切，肯定下雨，没有一年不下的。今年咱就刚这儿了，今年指定不下。”我说的，今年指定不带下的。晴天，7月11号。7月11，情是我造成的错觉。原来因为你说好事啊好事，你这有点慢了。我们在船上，我讲完笑话你没笑，我都已经跳河了都。我跳完了你笑了你。免说，难道是看个热闹？当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我喜欢看古言的，然后呢，有时候看那个种田文什么的，这题材啊就想看。哎，女主带领一家发家致富，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但是看完真记不住，不像以前，不像我看金庸和古龙的时候。拈花一笑说叫醉期开荒养出战神，好像是叫这名，真的有第七。你不用去故意的找，他都直接下一季就出来了。但是漫剧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是不完结，弄一小部分，然后敬请期待第二季。我不期待了，拉倒吧，下回吧，换别的了。金尊又说无脑剧，我是一集都看不了，看一眼就来气。你不能跟他较真儿，我就说的那个房车闯岭南那个手搓，你知道吗？那些重型的，那怎么可能呢？爱丽丝说真好笑，我都被淹死了，你才说真好笑。

0: 此时此刻说老谭呢，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办法吧。不行，咱想点办法让他天晴。你怎么弄啊？我这拉马走真没怠慢，我这两那湛江没消闲。你看那马这回，要 不怎么弄啊？免说，我中午听见他好大的声音，对，应该是音爆。肯定7月11号是个晴天，我就把话撂这儿就完了。在这之前最好也多晴，气温给它干到35度以上，那个样子的话，大家不就都想着玩水了吗？一玩水，我们到时候活动现场不就热闹了吗？人一多，那热闹起来，我们经济广播跟交通广播这一场比拼，那不就是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吗？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
2: 敌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在推送当中说到的那三个地点，速速的去报名。然后呢，如果是推送打开的话，可以直接扫那个码。扫完码之后呢，到港子大叔烤鹅那个店去取装备。这个装备我们之前说特别少，因为确实数量有限，真的不是饥饿营销，真有限。而且不预留啊，你说我报完了，给我留着。留不了，求去。

孵化说，那你可说错了，有老四在那是天宇，天宇天天下雨，何况还有你在，我怎么了？我叫谭月呀，喜悦的月，每一天高高兴兴，喜气洋洋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吗？雨真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名字里边连三点水都没有。清风说，你怎么什么都会唱？我唱什么了啊？我知道了，我涉猎比较广，就是但凡旋律好听的我一般呢都会听，不限题材。

那要是咬的话，谁牙口这么不齐整啊？大家报名啊！

公车，7月11号，指定晴天，必须晴天，不晴我也得念叨它，就是晴，使劲晴，撵尽晴，晴了个乱七八糟的。

0: 有个一小段广告啊，说完咱们再回来。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你再唱两句。哎呀天哪，这回你看身前哪，解开了绊马索。行了吧。我瞅着不像是咬的，谁能咬这样？你但是你这里边突然出现个这样的，你给个差评，我认为是对的。我还以为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的时候您故意撕一块让我猜呢。要这样的话差评。

0: 那个报名，在咱们这儿报不了，您就得是去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那三家，咱们算是7月11号一块儿去寻找青春吧，因为他们都穿着校服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的视频什么的哈。免说我也喜欢听这个，哦，这个唱的是真好听，那个，但是它是 AI 出来的声音，不是真人唱的，我感觉是。那个声音都已经是金属的声了。听一听我们，不是 AI 的，不是 AI 的。我现在，你说就是这个 AI，它可不可以这样？比如说，它要如果太真实了，我们无法分辨它真假呀，那以后麻烦事就多了嘛。可不可以让它这样？AI 就固定，就是一看就一眼假那样的。别弄得太真了，往后得多啰嗦呀！来个有温度的声音。
1: 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
0: 甩
1: 甩
0: 手
1: 手
0: 自
1: 自
0: 在
1: 在
0: 忙，
1: 忙，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行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婆母得了病，她是走线泡沫治好了，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她是2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心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这个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鸡奈。亲身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净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刺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掉法高，他就脱掉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作兴，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供这个压药碾，这个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头人陪着杏仁睡，这不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不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不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不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藏大海滴溜圆，这不狗皮膏药贴风寒呐、啊，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
0: 没事儿啊，您唱不完就唱，我们能听，我们可以。我小的时候听那个西河大鼓，那个说书先生呢，他们经常最后一句，我唱的不好，请您多批评。实际上他唱的挺好的，好多的结尾都是这种的。张明伟说：“任命中国辽宁锦州天宇为抗旱的总指挥。”你说，要是让天宇和雨婷他俩搭档着干这个活，应该能好是吧？需要雨了，天宇上场；不需要水了，咱们就雨婷出场。那样子的话，风调雨顺。小娘子，我喜欢听你唱二人转，那不是，那你咋这么会说呢？头一张一代圣贤孔夫子，二郎丹山赶太阳啊，三气周瑜诸葛亮，四姐林凡佩夫郎，五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夕牛郎会织女，是八仙过海 海笑脸扬，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噔噔噔噔，楚霸呀，王啊！我唱的不好，请您多批评，好不好？给我转一百。看看实力。此时此刻说，昆飞说了，7月11号的时候，要是不行的话，给天宇放一个礼拜假。我认为别等7月11号，咱们先给他放吧，对不对呀？先放吧，先上个保险先。浮华说唱得好，来个斗地主，我不上当。来个戏迷吧，点开一个文件夹呢，我找了一下子，全是这个，都是有温度的。我这没有 AI 的。
2: 凑热闹，
3: 行啊！
2: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
0: 你说 AI 它能挨出这样的作品来吗？这作品多好啊！哎
2: 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3: 是吗？
2: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不？
3: 有啊，
2: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洋，
3: 哎，
2: 有叫板不？
3: 有啊，
2: 一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3: 你来了，
2: 司令，对不？
3: 对呀、
2: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
3: 啊，
2: 我虽然，也不对哈、
3: 嗯，
2: 我虽然读书，有点这个意思吧？
3: 有点意思了，
2: 有点的，
3: 就这么唱。
2: 唱不行，
3: 嗯，
2: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时候时候。
3: 那对，
2: 啊，老先生，您的贵姓啊？
3: 姓李。
2: 哦，姓驴啊。
3: 哎，人家姓李
2: 啊，利驴都一样。
3: 什么一样？
2: 什么驴呀、啊、驴呀、啊、驴呀、啊、驴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3: 哎呀，
2: 人家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3: 嗯，
2: 好听着了。
3: 哦，
2: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3: 你二嫂改嫁。
2: 那叫李二嫂。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3: 什么呀？你唱吧，唱。
2: 我唱了啊，
3: 京剧，
2: 我叫完了啊、
3: 哎，
2: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
3: 好好好，
2: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一听是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3: 真是这味儿。
2: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3: 儿啊！
2: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
3: 儿哦；
2: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3: 啊。
2: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3: 儿。哎，别味儿了
2: 啊！
3: 你就接着唱吧，
2: 接着来俩。司令，

0: 地主不
1: 地道，
0: 我虽然祖孙在东阳杀家班，毕竟是不红香。
1: 地主不
2: 地道，
0: 我虽然祖孙。
2: 哎，我说，
1: 你接着往下唱啊！
3: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1: 这春来茶馆。

0: 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着大了，行了吧？
0: 就是嘛。
1: 人呐，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自春来。

0: 那长得挺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啊，你舔这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个。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搅和，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完了啊！司令，
2: 我虽然从事在东洋，
0: 唱、啊、忘了，
1: 沙家浜。

0: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刷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

0: 会唱吐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1: 就是
0: 我再找个兄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司令。
1: 我
0: 下一任董事，你看这个味儿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找俩，
1: 来来来，
0: 司令，我下一。

好啊，这多好啊，这作品，哎呀，写得好，创意好，演得好，真好。远方说好诗，现在才把这俩字发过来，我这趁底都已经趁底三天了都。思念说小娘子，我决定了，我参加经济广播战队。毒，大胆，你为什么参加他们战队？你是同情弱者吗？你是想端端水吗？哎呀，交通广播那边队伍太兵强马壮了，你看经济广播这边，我的妈呀，你瞅他们丢盔弃甲的，乱七八糟的，一个个的，你经济广播那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端着尿盆，拿着反核套跑了。总之，经济广播指定战败。你现在就考虑考虑，你要不要再转回来？你看你是哪边的？你这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负一，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被称为痛中之王，如今越来越高发的痛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痛风早已不是老年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年人被痛风盯上，熬夜、酗酒、常吃海鲜烧烤、爱喝奶茶饮料、暴饮暴食、久坐不运动，都是诱发痛风的高危因素。痛风属于代谢性风湿免疫病，根本原因是体内尿酸代谢异常，血尿酸水平长期超标，多余的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肾脏、软组织等部位，引起急性炎症性反应。痛风发作时非常痛苦，往往是突然发病，关节红肿灼热，剧痛难忍，哪怕是轻微触碰，盖被子都疼得受不了。最常发作在大脚趾、脚踝、膝盖、脚背等部位，一般几天到1周会自行缓解，但这绝对不代表病就好了。如果只在发作时止痛，不控制血尿酸，痛风会反复发作，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疼痛程度越来越重，久而久之，尿酸盐结晶会堆积形成痛风石，导致关节破坏、畸形，还会沉积在肾脏，引发肾结石、肾功能损伤，甚至发展成为慢性肾病、尿毒症，还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想要彻底远离痛风危害，长期稳定降尿酸才是核心。急性期以止痛消炎为主，缓解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定期监测血尿酸指标，把尿酸控制在达标范围内。日常养护也至关重要，每天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量，戒烟戒酒，戒掉高果糖的饮料，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浓汤等高嘌呤食物，控制体重，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从而生活和治疗双方面管控，才能真正远离痛风困扰。别把痛风当小病，科学降尿酸才是根本。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

0: 科朱小静医生，感谢您的收听。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合适。

0: 北京时间17:04，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云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多，广州街桥洞南北双向不错啊。再有就是我们每天晚高峰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介绍的，即使不是高峰时间，它也堵车的汉口街和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和东向西目前不太好走。世英街桥洞北向南是缓行的状态。再有云飞街和洛阳路南北双向，云飞桥南向北半桥车。刚才那南北双向的是小小的缓行，其余街路都没有到咱们晚高峰的状态，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7:06，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4: 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啊。
0: 哎，下半场，刚才上半场你知道我们在呼唤什么？
4: 黎明。
0: 哎，差不多，阳光。
4: 未来。
0: 阳光。
4: 很难见到吗？
0: 不难吗？
4: 很难吗？
0: 我们守了多少天才今儿下午才看着这一小柳啊！
4: 哎呀，没有办法哈，这两天天气确实不是很晴爽，其实人心情也
0: 未来几天好像也不是很晴爽。
4: 等着吧啊，慢慢等着吧，这个下点雨也行。
0: 你影响咱们大伙报名啊！大家伙不考虑这下雨的因素的话，
4: 你不阴天乐吗？
0: 大家伙，我行。
4: 就是在雨中游玩的感觉，我觉得是更好的，真的。
0: 你出去上海边或者什么时候，你遇上过那个风雨大作那种场景吗？
4: 我跟你这么说啊，当年我们学校边上有一条河，
0: 嗯，
4: 那条河呢水还算深，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河里头玩，抓鱼去。
0: 嗯，
4: 然后来天头了，下的那个大呀。后来真有明白事儿的告诉我们上河里避雨去
0: 我们
4: 哎，真有效果，我跟你讲
0: 那河水老温暖了，是吧？
4: 是，就上河里避雨
0: 我们有一年是前几年我们会了一伙人，就是几个人上咱们锦州海边
4: 啊，
0: 那苞米黄瓜干豆腐准备的应当的你知道吗？去的时候吧就稍稍有点小多云，到那儿海边之后刚把摊铺开，
4: 风雨大作，
0: 我们还租了个伞。
4: 那应该是问题，
0: 得亏租这个伞了。突然之间西北上的天都红了绿了就上来了，风雨大作，我们几个苦中作乐，哎，快乐的不得了，你知道吗？
4: 哎，真是，
0: 我那个朋友下海遨游，我说你给我上来。
4: 哎，但是他有一个能避的地儿，他就不害怕。
0: 他说老热乎了，就快点下来。我说我不的，
4: 就是但凡你们没这把伞，你们心里就没底了。
0: 没底了，因为东西都会浇透了，然后。带了那么多毛巾被，没有一个干的。
4: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站在这个伞里头，你总有一种欲望，你想冲进雨中。
0: 当然没有这把伞的时候，
4: 你就害怕了。
0: 我就希望有它。
4: 你就想找一个地儿避雨。
0: 我小的时候有一年呢，我们下地干活，那真的是，而且闪电打雷，
4: 嗯，
0: 那个天气特极度特别可怕，
4: 没。这强对流天气，
0: 没地方待呀！拖拉机底下我也不敢待，因为那是金属，树底下更不敢站。你说空旷的大野地里，我也不敢立着。最后你知道，我跟我老弟儿，我俩趴在了条天沟里头。
4: 哎，这行这个啊，
0: 没办法。
4: 你就说防雷知识，真得是从小普及。
0: 后来他说：“姐，咱俩趴这沟里头，就是浇地呢，不得有那龙空那个水小水沟嘛？
4: 嗯，
0: 然后开个口就浇这块，开口那种小的，俺俩趴。”

0: 那里头，
1: 安全安全，是吧？他只要不发珊瑚出来，问题就不太大。
0: 这给我俩教的，然后回就是挺灰头土脸、丢盔弃甲的吧？哎，高兴的不行。
1: 真是，就是当你遇到这种特别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心里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啊，就是往往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又做了一个平时我都不敢做，或者说平时遇不到的个事儿。
0: 嗯，
1: 什么下雨天游泳啊，是吧？下雹子上格啊，这都挺好玩的。
0: 因此上7月11号，无论如何咱得报名啊。
1: 总结一句话就是：
0: 丝滑不？
1: 水里头老暖和了。
0: 其实我们不见得到那天呢，就一定要下水。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还有、
1: 哎、等会儿不下水干啥去？
0: 就是参加一些游戏活动，拍拍照，打打卡，看看演出，然后海滩边上我惬意的卖会单，不好吗？
1: 搭档，那个地儿叫欢乐水世界。
0: 我这不是诱导大伙报名的吗？
1: 水世界，你
0: 就先来，来了再说。
1: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就比如说，你就相当于咱们上澡堂子啊，你看它环境那么好，对吧？你见过有人直接买张门票，然后进浴池里边，直接上二楼吃果叉，躺着看电影，然后就不洗澡？
0: 我为了是告诉大伙玩来吧，来吧，
1: 没事儿，跟大伙讲、嗯、就是那
0: 好玩着呢。
1: 以我们交广这么多年的这个，
0: 多带两条毛巾被，
1: 下雨天怎么办？带把伞吧。
0: 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其实挺有意思的，人生难得就是这种。
0: 人生，
1: 好像咱俩就定了是那天下雨。
0: 那天我看了一下多日天气预报，
1: 嗯、
0: 那天晴。
1: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比如说你去杭州，对不对？
0: 嗯。
1: 你是喜欢烟雨时候逛西湖下着小雨儿，你还是等着那个35-6度？
0: 第一次偶然相逢，
1: 对不对？
0: 烟正蒙蒙，雨正蒙蒙。
1: 没雨的话，你想许仙能碰到大白蛇吗？
0: 有道理啊。
1: 能有那个那么千古的爱情故事吗？
0: 许汉文那拂栏杆，正往桥下走，忽然间凉风冷飕飕。许仙忙开口：“船家你慢些走，你打一打扶手，躲到杭州。哦哦”
1: 七仙女咋遇着的董永？
0: 下河吗？
1: 不就是去水世界游泳了吗？
0: 董永的不够意思。
1: 对不对？拿错了。不是故意的，他没好好放到那个香柜当中。
0: 不是，
1: 水世界有，大家有密码啊，到那块手环啥咔咔能贴开，丢不了。
0: 很丝滑，
1: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往往爱情故事一定是在烟雨当中发生的。
0: 第一啊。

0: 天崩地裂。
1: 这好像董永被抓包了感觉。
0: 然后醉野说，苞米又说了太阳吗？这不是
1: 有啊。
0: 嗯，浮华说，看看以京广以官为为首的弱不禁风的跟腱断了的肯定是焦广最讷呀。你不要这样实话实说，
1: 话不能那么说，对吧？咱们还是尊重对手，是吧？要重视对手。
0: 那刚才有一个人说他占京广，
1: 也当然也得需要人家嘛，是吧？
0: 那就不能让他们光棍一把吗？
1: 不好吧？打乒乓球的时候11-0是对对方特别大的一个羞辱，咋的得让一个。
0: 所以到演出那天不是，就那个手那个大虾。
1: 虾爬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三轮，
0: 我没开，我那个不行，那个真整不了。
1: 从小我就看在颐和园上面就有一个那个拖拉机女拖拉机手那个、那个形象，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
0: 当中说到的那三个地点，或者有后来说可以扫码，大家扫完码之后呢，就直接上港资大说考额那块去兑换您的礼包，然后这个礼包呢先到先得，而且它数量真不多，我就是不
1: 有数。
0: 上一时段我说的是不是饥饿营销，确实真是少，
1: 真不是啊，
0: 嗯，
1: 真不是，大家一定要早点去。

0: 就发没了，我们发完了之后，我们剩下的报名的朋友可能没有，大伙儿也别着急啊，
1: 对，
0: 不带急眼的。
1: 那个就是这就先到先得，但是给不给鹅蛋咱就不知道了啊。
0: 啊，人家有趣的，人家朋友跟我们说中鹅蛋了，
1: 多好的事儿
0: 鹅蛋挺贵的。
1: 啊！好吃，他们家那鹅蛋
0: 嗯。
1: 大，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它是熏的还是烤的，反正那个熏卤味儿就特别重，然后吃的很香。
0: 好吃。
1: 这真好吃啊！那个大家去啊，青春之夜，浪漫邂逅啊！万一你说碰到什么七仙女了、白娘子
0: 那你也
1: 了，
0: 不能当董永啊
1: 这都可能的事儿，可能的事儿是吧？
0: 好，回头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正事儿上来，正事儿上来。之前咱们给大伙儿说，你要去海边啊，要有那个好的防晒呀、啊，是吧？然后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大家伙儿纷纷搜防晒，夸夸夸下单。今天呢，就别搜防晒了，搜水。
1: 咱们这叫，
0: 水，生怕水少。
1: 这是专门为咱们的水世界这个推出的一款产品，
0: 啊，联动的，
1: 哎，叫海蓝之谜。你看是不是海边？
0: 而且还叫精粹水，你看是不是水？
1: 是不是跟咱水世界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海蓝之谜就在笔架山海边，蓝蓝的大海。
0: 天蓝蓝，海蓝蓝，八旗毛。水呀、啊，或者是你的化妆品啊，这个水呀、啊，或者是精华呀，用的差不多了，你就听听这个，看看值不值得购入。
1: 对，其实大家现在很多朋友就有意识的去囤一些化妆品，就是在它价格便宜的时候、低位的时候，
0: 啊，是这样
1: 就
0: 的，
1: 比如说赶上什么这个什么618呀。
0: 我也会有意识的放弃囤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水没有了，可能会等一等，看看交广官方商城有什么
1: 那是没有咱们这商城之
0: 我可
1: 前，
0: 选的
1: 是吧？
0: 哈。
1: 没商城之前，大家就准备囤，
0: 啊，
1: 而
0: 对。
1: 且都是提前比价，看看到底是真便宜假便宜。完，然后呢，再这好不容易就先买几个月的啊，小家能用一年。但是我跟大伙儿讲，有的时候咱商城你要逛逛的话，其实比你囤货都便宜。
0: 所以大家就是平时也可以不用囤它，你可以来到咱们商城囤一些它正当季的一些东西。
1: 对，你要说囤早了吧，你还总觉得它会掉价。
0: 囤多了吧，它又换新的了，可能会更好更便宜。
1: 囤晚了吧，你还总怕它涨价，
0: 哎呀，太闹心了！现在有什么囤什么吧。
1: 是吧？二大妈啥时候黄酱涨价呀？
0: 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官方150毫升的是正装，要1400多。1400多，
1: 150毫升的，1400多。
0: 那么今天咱们是临期清仓、捡漏，你瞅这六个字儿放在一块儿啊，
1: 清仓甩卖，27年3月差不多能用完，
0: 不用，不要在意这个，
1: 对吧？
0: 买它，
1: 买它，买它，买它。
0: 因为它很划算，如何划算呢？临期清仓捡漏，买一得二，其实就是发给您2瓶，
1: 多少钱？
0: 520。
1: 520，520块钱，然后拆开之后就是
0: 六。
1: 二百六，小账算的是
0: 二百
1: 吧？
0: 五十七块五，
1: 买原价1400多块钱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儿，
0: 就是平时，
1: 以你这个平时对于这种精粹水的了解，这两瓶300毫升能用完吗？
0: 哎呦，太用得完了，我就水用得快。再有就是大家，你说我
1: 买
0: 那，
1: 小喷壶。
0: 那或者是有专门的那种面膜纸。
1: 哎，也
0: 其
1: 可
0: 实
1: 以，
0: 它是布的，然后大家呢就直接喷在上边，你敷敷脸，绝对好。
1: 效果相当好，大牌子有大牌子它的
0: 好。
1: 贵的有贵的地儿。
0: 关键词就是水，大家发来就可以买了。精粹水呢，江湖人称肌肤快乐水。
1: 就是他们家这个东西在美妆界啊，就是在世界的美妆界，几乎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而叫回购王。就用过的还会回购。
1: 对。
0: 它虽然叫做水，实则99%是精华。所以刚才我说那个水用成分是神奇的海洋精粹，敏感肌啦什么的都可以
1: 都
0: 用
1: 行呗，
0: 的。
1: 就是日常用它调整咱们皮肤的状态。
0: 回想好像不是这个，是那个，咱俩说迷糊了。
1: 是吧？我一提海洋，我就总觉得那个里
0: 完
1: 边
0: 了，当不了销冠了。跟大家说，大家如果是不挑剔日期的话，就别用。人家有的这个像咱们的平台也会，比如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今天他们主打是什么，只有100组，大伙捡漏去吧。
1: 抓紧时间，想买的话抓紧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东西不便宜。
0: 原价1400，给您卖到2000，不是275块，
1: 257块5，
0: 257块5，
1: 你觉得你能拿下来了？
0: 来，不是，它都不叫精粹水，
1: 是吧？我们这东西属于那都 top ten 啊，不是 top ten，top three 之类的啊，就特别顶。
0: 哼，兔兔说："看我的柿子红了，你是如何忍住不摘它的
1: ？”哎，人家都说

0: 那俩
1: 说你发送的这个信息能说话，就感觉活灵活现。
0: 嗯，
1: 兔兔这个照片你猜我看感觉啥？
0: 巴甫洛夫。
1: 他这西红柿肯定起沙。
0: 对，他这西红柿看着种的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1: 就这西红柿看着就起沙。然后我俩还研究你底下那个黑塑料是啥？
0: 是这么叫娜娜。
1: 对，
0: 我皮肤太适合精粹水了，我一直在用啊。那你，哎呦，和姐妹拼一单，好主意啊！
1: 200多块钱是吧？
0: 你可以先下单，然后朝他要钱。你先朝他要钱，然后再下单。
1: 咱俩想的完全不一样。
0: 什么？
1: 我就先下单，下完单之后，夸我就给他。你这不用考虑钱的事儿，咱姐妹这感情啥钱不钱的。
0: 不，
1: 只要她不遇上你这种闺蜜，我
0: 当我们一说的时候，我们指定不给了。
1: 但凡不遇到你这种闺蜜，我觉得都应该有点回报，是吧？
0: 大家搜索水啊，你真的闺蜜拼单啊，真可以的。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呢，可能对于这个有妈妈，
1: 嗯，
0: 他们自己护肤啊，有的嘛，比如说我妈，她就自己舍不得花钱，
1: 几乎都这样。
0: 我给他买了，他就用。
1: 别告诉价格。
0: 嗯
1: 啊、
0: 你告诉他便宜，他会说。
1: 是吗？
0: 你要是1400给他买一个一瓶水，一瓶什么精粹水，他真的他就会现出那种迷茫的神色。他说这玩意儿还值1000多。
1: 他就不会认为你不会过日子了。他
0: 在他的认知里边，这个东西你花不着这个钱。
1: 这败家呀，
0: 嗯，
1: 是吧？他购买头猪了。
0: 你这名啊，猛猛拍，年近拍啊。庚姐说：“为啥海蓝之谜精粹水没有套盒呢？”哎，曾经咱们上过套盒吧？
1: 有，它这个得是各种组合，
0: 就是有一些节假日什么的时候，
1: 它容易上那种套装。
0: 嗯，而且给那个，我昨天只买了那个面霜。您的意思是，如果是把海蓝之谜这个水乳，然后再加上别的品牌的弄那么一个盒，好像没有那么干过。是，他是这意思。
1: 这不行，这玩意儿包装盒不好做，对吧？你左边这品牌，右边那品牌，然后拼一单，大伙儿一看，啥这玩意儿？
0: 您是那意思吗，庚姐？反正他没有那么搭着来，都是人家自己同品牌的东西做一个套盒。
1: 庚姐可能也是觉得，就是说有乳、有水、有面膜什么的，跟他搁到一起哈。
0: 那感情好。思念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是那回事，我还是回交广站队吧。”
1: 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0: 己寻思去呗，反正。
1: 陈儿，我告诉你一句话，有的时候选择大过努力。
2: 你说的对。
1: 水枪。
0: 所以说，挑口令，痛快回来。
1: 是吧？不要给留面。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办
5: 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地，
5: 乘风破浪。
0: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活动的报名啊，
1: 大家抓紧时间去啊。
0: 当然刚才说都是玩笑，说支持金广啊交广啊，就是大伙到一块玩去，到时候八堆儿吧。
1: 说起来是玩笑，但是到时候咱们就玩
0: 礼盒什么的。然后有朋友说，我们的后台就说有小样的礼盒，你可以上咱们的商城呢去选一选，看一看啊。
1: 哎，他这是小样这个字儿触发关键词了吗？
0: 还是礼盒触发的关键词呢？
1: 他真打出来这个小样，
0: 搜一搜吧。
1: 而且我俩看了之后发现，哟，
0: 啊，更解说
1: 不错，
0: 我就想要。
9: 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0: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0025号。
1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
12: 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在福州街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家长接孩子车多啊，还有呢云飞南街，这个时候南向北上桥车流量也比较大，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缓行的。同时呢，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小小的排队缓行。今天整体来讲车不多呀，广州街桥洞、市营街桥洞北向南有点小拥堵，其他的就是汉口街了，从北安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大伙儿缓慢的蠕动一会儿啊，你过了重庆路再一拐的话就好走了。然后呢，在市营北街京三小学附近家长车也比较多，其他街路真就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好，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一线21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中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8度，黑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下得挺勤呐。
1: 哎呀，
2: 还有中雨。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
1: 这真就不给太阳了？
2: 真，你发现没有，就特别有点像那个南方的梅雨，梅雨季节，
1: 不管它，
2: 有点这意思吧？
1: 不重要，
2: 不影响咱们出去玩。
0: 然后我们大弟问了一下，山西街就是山西街，山西街。
2: 解放路到洛阳路路口那段夜市有，
0: 限行。
2: 哦，知道了，就是往那个就是那烧锅大坑那边，那边去的地儿，那条路啊，夜间有限行吗？
0: 夜市期间。
2: 夜市口，
0: 再有就是，你要那么走的话，你开着车过去之后，你准备上哪儿去？
2: 关键事儿啊。
0: 开车过去呀、
2: 他就问问这路啊，
0: 啊？
2: 但是那两边你看一下，那两边有禁停标志啊。
0: 我没注意过哪儿，大家伙儿呢可以，给我们确定。
2: 我们每天就相当于在门口给大伙儿吆喝今天的
0: 这
2: 产
0: 某某
2: 品，
0: 某东似的，
2: 然后你可以进去看一眼，
0: 嗯，
2: 就里边的所有的产品价格都很低。
0: 不用非得等着我们节目当中说今天主打是什么，它别的我们主打是简单介绍，其
2: 对，
0: 实商城里东西都开卖着呢
2: 买啥都行，
0: 啊。哎，
2: 是吧？
0: 嗯，
2: 无所谓，而
0: 你
2: 且你
0: 像他宣传，我们宣传当中说什么官媒还一直在吆喝带鱼呢，
2: 真有啊。
0: 你看看去呀。
2: 我真想买点舟山的那个，
0: 之前咱们过年之前
2: 哎，
0: 介绍那个，
2: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舟山带鱼，
0: 哎，稍等一下啊，维维安说夜市期间啊，山西街那块是拦着的，
2: 那注意点吧，你
0: 那
2: 这
0: 就
2: 回
0: 过不去
2: 过
0: 呗。
2: 不去过不去啊，
0: 嗯，
2: 我其实就是那个
0: 其
2: 没，
0: 实对，我因为他开车过去，他也说他
2: 你就停边
0: 走
2: 上
0: 不
2: 嘛，
0: 了
2: 找停车的地儿啊，然后溜达溜达过去得了
0: 啊。你说啥？你说。
2: 我就是以前我就是对这个就是咱们舟山那带鱼我一直不敢买。因为
0: 嫌你是嫌贵吗？
2: 我不是它嫌贵，因为我总觉得吧，就是舟山带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油脂丰富，然后它可以这个清蒸。
0: 或这不是咱们当时介绍说它甜鲜吗？
2: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得是活着的时候清蒸好吃。
0: 哦，但是带鱼出来就死啊，不是？
2: 但是它海边的不一样，是吧？然后咱那个带鱼我真买了一半，买了那一盒。我跟大伙儿讲，我虽然说没吃过新鲜带鱼啊，就是没吃过那种新鲜带鱼蒸完之后什么样，但是这个带鱼是我到现在为止啊，就从小到大吃带鱼吃的最好吃的一次，
0: 还
2: 就
0: 念念不忘。
2: 扔东西哈，挺好。我真是特别信任咱商城，好多东西都商城卖。
0: 我也是，我也是，有好多朋友都怀疑这个。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天海蓝之谜这个精粹水，原价1400，你竟然520就能买俩，合着其实就260一个。你这玩意儿，你不由得让人就是心生一些疑惑。但
2: 对，
0: 是我就
2: 不光是咱们家卖，上什么北京啊，
0: 北京交通广播，
2: 楚天广播
0: 啊，也都有的。其实好多朋友的测评啊，咱们不是说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吗？
2: 是啊，它这个据说啊，对熬夜特别有效果，就你熬夜之后，你脸上什么长痘啊、
0: 哎，
2: 垮脸呐、
0: 嗯，
2: 暗
0: 还
2: 沉
0: 有，
2: 呐，
0: 如果是你是，
2: 哎，为什么它有这效果呢？其实水特别容易蒸发，但是
0: 对，
2: 你
0: 它
2: 别，
0: 是精华，
2: 它是只有1%的水。
0: 剩下99%都是海洋精华，
2: 就是能够被你的皮肤吸收，
0: 因此让它值那个价。
2: 1400多，
0: 但是咱们商城是清仓、捡漏、临期，这都归拢八堆弄到一块儿，价格就出现了。
2: 257.5块啊，
0: 对，
2: 大家搜水就行，不是一瓶啊，两瓶，因为两瓶是515块钱。
0: 效期呢？啊，对对对，一除以二，
2: 对，
0: 效期到2027年的3月份，
2: 抓紧用。
0: 抓紧用，
2: 赶紧用完了，用得完。
0: 没问题。就像我这种，有时候霍霍那，
2: 那小喷壶喷呢？
0: 哎呀，我看见我男朋友用我水，我都哎呀。
2: 他用那玩意儿干嘛？
0: 他用香皂洗完之后，他说脸崩。我说那你用洗面奶呀？就用香皂。
2: 那为啥要用香皂呢？
0: 他认为洗干净之后那个不滑。
2: 是吗？
0: 嗯。
2: 这不用香皂它就滑了。
0: 那用啥呀？
2: 清水。
0: 不行，有油污。
2: 那块儿人家早就已经把这事儿说好了，就是对于洗脸这个事儿，清水出芙蓉。

0: 天然去角质。
1: 它不是芙蓉。
0: 就拿清水洗，知道吗？
1: 它是
0: 天然去雕饰，就靠着大自然的那种伟力。
1: 它是除芙蓉的泥。
0: 你甭管是啥，就靠那个去雕饰它。
1: 啊，所以它用过水，我可心疼了。哎、我觉得它在霍霍我东西。
0: 当然了，它也是一朵小娇花。
1: 所以好多时候它偷偷的。
0: 你埋着
1: 它。你那脸对不起我这东西。
0: 我也是娇花，我为啥就不行？
1: 但我后来发现，它其实男生也应该用。
0: 嗯。反正我觉得
1: 有好处，
0: 对对对，
1: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水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拿下这个海蓝之谜了啊。然后呢，
0: 吴乐的项目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打打卡，然后出出片什么的，
1: 猜猜猜，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来来来啊，
1: 我放一个歌，
0: 嗯，
1: 大家告诉我它是哪个歌的旋律，你告诉我那歌名就行。
0: 就是，但是你得能知道他原来的那个歌叫啥名，
1: 叫什么名？
0: 那明白了，
1: 你告诉我啊。
0: 嗯，
1: 我开始了啊，
0: 来吧，走吧，
1: 等会儿从头来啊。

0: 不是这歌我记着，
1: 就听到这里吧。
0: 我听过那姐唱的不吗？他不没词儿吗？他就
1: 我昨天刷到这个的时候，哦，这莫文蔚唱的，我说哎呦，这个创编真的很好。
0: 他这个词儿，我觉得唯一我记住的就是啊，
1: 这个改编啊什么的真好。
0: 但是能唱出来不容易。
1: 他这个词儿吧，就是因为粤语，咱们可能感触不太深。
0: 他挺快。而且还得飙那个高音
1: 儿，哎，这个这真挺好，我昨天听好长时间。
0: 人才是吧？
1: 嗯，
0: 来吧，大伙儿听听吧，这好不好猜？
1: 我们先放另外一别的一首歌啊，然后我们心情安静下来。怎么答的这么少呢？大家伙儿都没听出来吗？
0: 这歌很难猜，但是你要想那个人，你就明白他是啥歌。
1: 就他原来没有词儿哦。
0: 对，唯一词儿就是啊。

0: 什么呢？
1: 忐忑吗？
0: 嗯，
1: 大家答忐忑。我乍一听我因为没听出来，所以考考大家伙。
0: 好家伙，他竟然能谱词儿。
1: 啊，粤语词他真的很好听，他唱的
0: 有才有才啊。
1: 嗯，恭喜前边后边有一部分就答对了，但是晚了一些啊。
0: 还有答难点的机
1: 会
0: 是吧？我觉得好像顺序有点问题吗？
1: 第一位叫做阿佳。
0: 阿佳啊，
1: 他阿佳阿佳。
0: 那个
1: 吉米
0: 头像是佩奇啊。
1: 对，
0: 嗯
1: 嗯，就粉色吹风机阿佳啊，加单人旁。
0: 对，你就这问他了。
1: 啊啊，对哦，
0: 他
1: 搜水世界。
0: 对对对，
1: 你看经常参与节目的。哎，
0: 他就是没离开收音机
1: 啊，
0: 所以说第一时间就能把答案发过来。
1: 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润滑油基础油刘先生。这个没有什么重名的啊。
0: 这肯定就是您了，没问题啊。
1: 第四位朋友的名字叫
0: 是这个啊，对，是他啊，
1: 眼睛好大的一个小姑娘啊。
0: 是五位吧？
1: 五位。第五位叫强。
0: 嗯，墙墙墙头草的墙啊。
1: 嗯，就一个字儿。

0: 我看您这名是这样的吗？啊，有时候我们还得强啊，
1: 对，
0: 没问题。
1: 编强子的强，
0: 嗯，
1: 啊，
0: 说说奖品。
1: 来，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鸽，为您带来的100元的熏卤礼品，熏鸽、熏脸儿啊，熏猪头、熏兔什么的啊，
0: 熏鹅。
1: 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是在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伊多乐就全。全家都爱一多乐，周末遛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一多乐牧场、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乐园啊，这都有。另外呢，可以进去之后看一看他们家那个奶牛，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
0: 都能看都能玩，
1: 对吧？就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
0: 嗯，
1: 电话39977777。有的朋友说没地址，给您送奶。
0: 嗯，
1: 您报您家地址，他联系您就行啊。
0: 重点是这个奶呢，它有自己的牧场来养牛，
1: 很关键，
0: 嗯，很
1: 重
0: 要
1: 啊。
0: 然后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路东，就在人民街上，使劲往人民街往北走，在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时间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联系电话13081290519。
1: 然后咱们说是最后一位朋友啊，最后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这玩意儿我还真没喝过。
0: 你说有下酒菜。然后酒就来了，
1: 是吧？
0: 然后还有汽水，还有奶，那桌子上的东西凑齐了。我们弄完之后得有个好牙口，然后再一口腔整牙，
1: 他都有啊。
0: 我们金主爸爸们都给都安排好了。
1: 哎，这酒我真挺有兴趣的，真没喝过哈。
0: 对，
1: 葫芦味儿。
0: WAN 说：“谢谢你们，我中奖了，
1: 恭喜一下啊！”
0: 然后那个谁呀，强啊，你得发消息啊，这酒就是您的。
1: 嗯，
0: 啊。
1: 这领奖地点也挺好找的，到哪儿啊？
0: 你说喝酒是为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1: 微醺呢？
0: 对，
1: 你不醺起来，怎么才能说？
0: 我
1: 有事找哥，是吧？
0: 对，哎，你这俩字总结的太到位了，就是这个状态。
1: 那但是很，这度太难把握了，一整就醺过去，
0: 烂醉。
1: 对，那这基本上你就是这个，我跟大伙讲啊，就微醺这个度啊，你只要一过去。你基本上肯定就喝多了，因为你到后来的时候基本上控制不住自己。
0: 嗯，
1: 大家都属于那种很高兴的状态，
0: 情绪嘛，
1: 是吧？你说自个儿喝实在没意思，但是你要一帮人在一起喝酒的话，那咋的了？你老公和你儿子在里边拜把子呢，
0: 不是天文地理的事了，那伦理的事了。
1: 是，那是那个姐来一下吧。
0: 嗯，
1: 他们已经从国际政治唠到经济。现在已经聊到外星文明了，估计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阿佳说：“我都到七阳墙，你还要不要你这酒了？”
1: 墙下车。
0: 不然的话，我发给马鑫了，我白念人家名了。
1: 墙下车了，墙。
0: 墙，你是不是下车了？不是，不是那个。
1: 墙，你应该
0: 不是阿珍爱上了阿强，他是那个墙。
1: 墙真的。
0: 一堵墙的，我这不全损音质呢？
1: 这歌本身唱的就乱套。
0: 他是在演唱会上的、那个、
1: 肯定是那种感觉的，
0: 但是哎呀，像不像三样吧，就那个意思吧。
1: 而且咱们这叫猜猜猜，尽量的给大家设置难度，对不对？你就比如说过咱们那个以前在那个看中央台那个不有一个节目吗？就猜歌，
0: 嗯、
1: 那哪一个他不都把这歌给你整的乱七八糟吗？
0: 嗯，
1: 让你去猜吗？
0: 噔 当啊，李斯说：“又趁我不在挑战我强项是不？合着这个是您强项啊？下回我们躲着点。”
1: 真知道啊！这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觉得这歌咋有词儿呢？曲儿柔啊，
0: 弄这个。
1: 哎呀，我也是，就是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死了，是吧？
0: 我得告诉他。
1: 悬着一颗心终于死掉了，我不会这道题哈，没事了啊。
0: 嗯。
1: 强，赶紧答题啊！不都不服吗？就服你吗？就服强吗？
0: 我等您到18点啊。
1: 好了，以上。
0: 不然的话，我给麻心了，真的气死我。
1: 留一天，万一明天早上知道自个儿中奖了咋整？
0: 安琪说服了，5个我都没想着，你说说。
1: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啊！
0: 啊，对。
1: 好了，
0: 没准明儿就是我就不让你说话了。
1: 那个，以上就是那个畅通网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大家听到的是下班合伙人。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0: 李庄正品放心屯，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
4: 你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999，
0: 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七月份的第二天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这个下半年呢，已经开始启程了。那刚才呢，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播了一个我们在7月11号的这个交广之夜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呢？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呀，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购票了，因为我们这一次啊，这个锦州交通广播的交广之夜是和呢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一起来进行的。我们两家呀，这一次呢进行了一个水上点球大 PK 啊，锦州交广和锦州经广战队呢要在7月11号的晚上5点，那通过网络同步来直播这个现场的实况，这个实力比拼究竟是谁与争锋呢？但是究竟是哪家最强呢？这个阵容啊，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都已经用这个首发了阵容，里边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带队的人啊，领队，一个是坤威，一个呢是这个关维，然后其中呢还有我们这个像门将啊、后卫呀、包括中场啊、前锋啊，不知道这个阵容大家觉得行不行？这么安排可不可以？而且呢还有这个美女帅哥的组成，其实现场吧就缺了一点拉拉队，这个拉拉队呀必须得需要大家来在，大家来上场才行，真的是没有收音机前的您，我们这个活动就办不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您喜欢这个水上足球赛，或者说喜欢玩水的话，那就可以在7月11号这一天呢，跟着我们锦州交广、锦州经广一起来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一起来开启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这次活动，这一身校服重回我们的少年时代，再加上呢水上足球去狂飙，水上拔河来比一比力气，还有水上的舞台有好多好看精彩的节目，再加上我们的浪花裹着青春，欢笑逛满全场，可以说锦州人夏天的快乐在这一天给你一次性拉满啦。那么怎么样购票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两种方式哈。首先呢是这个扫码购票，大家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回复这个交广之夜，或者说呢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前几天，一个是6月22号发的这个链接，下面呢您拉到最下边有一个扫码购票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扫就直接购票了。还可以呢到现场去买票，现场购票呢有这样三个地点，首先呢是在这个解放路联合和区政府西林是锦绣工厂店，再有呢如果说您在桥南住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成都街状元城东门锦绣校服直营店去购票，还有就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的北门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去购票，这三个地方都可以，或者是说呢您在网上通过扫码购票也是非常方便的啊。这个精彩演出目前已经全部就位了，咱们就等着7月11号东方王国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咱们到那儿水里边一起放肆撒欢儿吧啊。

0: 18:08，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铁北地区呢，目前是在汉口街重庆路至北京路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微多一些，还有就是世英街和重庆路的交汇处，这个也是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铁北地区没有问题了。市中心呢几个大港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走的，只有这个大楼港呢，这个是由南向东右转弯的车稍微多一些，还有就是在云飞街这个解放路和山东街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排队缓行的。桥面的情况呢，现在我们看到云飞大桥的车还是比较多，南向北方向。那么在洛阳路至南京路这一段云飞街上车辆也是不少的，都是排队缓行。桥南地区目前可能是这个放学的原因是吧，我们看到在武汉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处，这是在路口的南侧位置，南北双向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的，其他路段目前看都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是目前路面上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18:09，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热搜收割机。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1: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1: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
0: 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唠点啥呢？首先呢，我们要说的一条是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直达高铁昨天首发。那在东直达辽东沿海运力的空白，又承接了两地观赛、旅游、探亲等客流。

今年暑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7月1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暑运期间，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4650万人次，同比增长183万人次，增幅达4.1%。那么在暑运期间呢，国铁沈阳局管内客流整体呈现的是高位运行、分布均衡、多流叠加的特征，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城市间通勤流为基础支撑，多流叠加效应显著。沈阳、大连等中心城市以及丹东等旅游城市客流相对集中。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铺划暑运临客103.5对，其中动车组列车59.5对，普速列车44对，临客数同比增加23.2%，始发客座能力突破52万座。那新列车运行图还有暑期运行图于7月1号同步启动。新图全面优化了沈阳至大连间列车开行结构，安排开行10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早、中、晚各安排1对1站直达列车。沈阳至大连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有4对大连至沈阳的高铁列车延长至抚顺。此外呢，国铁沈阳局升级了进京方向的客运列车产品，2对进京动车组列车提高等级，并新增盘锦、北戴河等停站。调图后，国铁沈阳局所有进京区间和旅行时间得到了优化调整。沈阳至丹东的动7688、7668、7667次列车延长了至通辽始发中道，填补了丹东至通辽间无直达列车的空白。那沈白高铁列车进京站同样得到了优化，北京朝阳至白山西、长白山东站进京全天各3对，时刻早中晚均匀分布。

福利，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2026年元旦，东航率先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免费，马年春节打通了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是关系教师职称待遇和培养等，未来五年呢会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五年，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各项待遇都会有哪些提升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那首先是职称方面，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余缺调配。第三个是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第四个是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那么薪资方面又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是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训培养的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师学历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其次是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除此之外，还有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面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啊，可以算作是一条科普消息了。这个是呢，卫健委已经将左氧氟沙星列为重点监控药物，提醒大家服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你以为吃了几片左氧氟沙星拉肚子止住了就是万事大吉吗？地上说呀，这个药不是消炎药，用不好啊是给我们身体会落下病根的。那有的人就纳闷了，说不就是个常见的沙星类的药吗？国家卫健委怎么还把它列进了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的药品名录呢？这个怎么会把这个和这个奥美拉唑呀、人血蛋白、这个白蛋白放在一起来盯着呢？这个目录里一共有30种药，左氧氟沙星呢就排在第16位，能被重点监控，说明它这个备用的有点太随意了，所以说呢可能要重点监控一下。那么这份随意背后是不少人对它会跑到肌腱、跑到神经，还会这个跑到我们的血糖调控系统里面去惹麻烦。很多人呢吃了这个药会恶心，会睡不着觉啊，可能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其实更隐蔽的风险呢是跟腱炎，激素类的药物的人的身上，这个风险呢会成倍的增加。跟腱就是咱们脚后跟的那根大筋，一旦这个出事了，走路呢都会成问题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像我们关老板一样。有一个60来岁的这个老糖友，本身呢他就有这个糖尿病，因为尿路感染吃了国内外的药物，警戒机构呢收到过大量的类似报告，像这个氟喹诺酮啊这类药物，左氧氟沙星就是其中的代表了。那么引起肌腱问题呢，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甚至呢是在停药后几个月才出现的。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停药了就万事大吉了，除了肌腱，它还可能呢会引起我们这个周围的神经病变，比如说手脚出现麻刺感啊、烧灼感、无力感，那么这些症状呢可能是不可逆的。那有些人吃这药是为了治好眼前的这个感染，结果呢却落下了这个长久的毛病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说，简单来说呢，就是会让肌腱细胞的能量工厂罢工，而且呢还会刺激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过度活跃，把这个肌腱里边的胶原蛋白给它拆了啊。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肌腱的骨架，骨架松了，你想啊，肌腱自然它就脆了。再加上呢，这个药会减少肌腱的血液供应，那么缺血缺氧，让这个肌腱更加的扛不住日常活动的牵拉，是不是？你看平时我们走个路上个台阶可能没事儿，但是肌腱强度下降之后呢，一个普通的迈步可能就会让它撕裂，这就像一根绳子啊被虫给咬了。很多人呢压根儿不知道，说这个脚后跟疼的呀，这个和这几周前吃过这个药有关。那么去骨科看呢，拍片子骨头没事儿啊，那开点膏药可能贴一贴就回家了，结果是越拖越严重了。如果说双侧的脚跟同时疼痛，又回就是你回时间吃这个药反应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本身血糖调控能力就比较弱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呢，这无异于就是在刀尖上来跳舞了。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氟喹诺酮这类药物会刺激胰岛素啊，就胰岛素细胞的这个适量，反过来它可能也会诱发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让我们的血糖呢是居高不下。那么这种双向波动以及难以预测，所以说用药期间一定要勤测血糖啊。

这是硬性的要求。还有更麻烦的呢，更麻烦的就是啊，这个低血糖的症状是出汗、心慌、乏力，这和药物本身大多数有害的物质，但是这类药啊，偏偏能够钻过去，直接刺激我们中枢神经系统，轻则失眠、头晕、头痛，重则呢抽搐，还有就是谵妄啊，颅内血压升高。是这样的。那么而且这类神经系统反应有时和咱们年龄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肾功能，对老年人使用这类药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能不用就不用，能换就换。一个药被国家重点监控，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太，这把牛刀呢还容易伤到咱们自己啊！你一感冒发烧就用它，那不仅可能不对症，还会白白增加像肌腱损伤啊、血糖紊乱呢、神经系统反应这样的风险。感冒是这个大多是病毒引起的，那抗生素是压根儿不管用的，我们用左氧氟沙星就等于对着空气开枪。也还有滴尔也是外用药，这个风险是不是会小很多呀？它确实会比咱们口服药还有这个输液啊会安全，但是眼部滴用后呢，仍会有一部分通过这个鼻泪管这个被吸收，然后进入全身循环。虽然你说这个剂量很低哈，但是对于肌腱本身就有问题呀，这里了。首先就是多喝水，因为这类药在尿里面容易吸出结晶，伤到我们的肾脏，每天要保证喝够水，才能够让它排得顺畅。一天呢，至少要水泡啊，也就是光敏反应。你出门得捂得严实一点。有人说我涂防晒霜了，但其实最好的呢是物理遮挡啊，戴帽子呀、戴口罩啊，把衣服这个防晒衣啊都穿上。第三呢是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神这个血糖了，因为它可能会引起血糖紊乱。如果说我们同时在服用这个降糖药的话呢，你就得比平时更勤快的来测血糖，一天至少要测4次啊，空腹和三餐之后都要测。第四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旦你出现脚后跟疼、关节痛啊、手脚发麻，别犹豫，立刻停药，马上去看医生啊！这可不是小事儿，这是要他的人免受其害。这一条大家听懂了吧？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2: 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
2: 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乘风破浪的朋友，目前我们看这个那一天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温度比较高，然后呢还是一个晴天，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呀，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到水里面去玩，因为从7月15号吧就应该是到了初伏了。那其实现在我们每天也都是这两天还可以吧，因为是阴天，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哪怕是在空调房里面也会身上出的全是汗，浑身黏糊糊的，就已经到这个时候了。那一年就这么一次啊，一年跟我们交广呢这个多数的主持人能够见这么一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而且这一次呢是两个战队，锦州交广战队还有锦州这样一个夏日里边来一场水上的年度超然的水上盛宴，这样水上的狂欢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呢也都是比较划算的，尤其是大家可以组队来玩的话呢，会这个更划算一些，这个买的票价会更便宜啊。这一天我们是锦州交广和锦州京广进行一个水上巅峰对决，这个点球大赛，正好呢这个时间孩子们也已经考完试了，然后呢你看像这个有初中毕业生啊，高中毕业生，在这个假期应该说是最欢乐的一个假期，最放松的一个假期了，大家可以告别这书本上的压力，放肆的去撒欢去玩水，对吧？你无论是和好朋友一起去，和家人一起去，对吧？我们都能够一站式承包大家的这个夏日的美好时光。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首先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找到6月22号的这个链接，或者说您直接回复这个水世界也是可以的，交广之夜啊，您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购票了。那你说我想进行现场的购买，直接把我的装备包拿走，那您呢直接到这三个店，第一个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它在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9999。第二个呢在桥南，是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0: 快乐的节奏，我们也是呢，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有好心情，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带给大家快乐。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的他家的这个精粹水，江湖人称叫肌肤快乐水啊，这也是美妆圈里边名副其实的回购王啊。虽然我们说这个精粹水它是水对吧，但实际39%，这个99%都是精华，只有那么1%是水，所以说呢满满的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精粹。今天是买一得二啊，到手2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520元啊，买一得二，算下来呢你这个一瓶才260块钱啊，现货不多，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能抢到就是赚到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需要的话呢千万不要犹豫，我们的这个有效期啊是到2027年的3月份，那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像我们的日常护肤呢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而且咱们也是正品啊，保证是正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今天到手价格是520元，买一得二，到手2瓶水，然后跟着我们去水世界一起快乐狂欢。
1: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2: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1: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些社会新闻。6月30号早上，在 G50 沪渝高速东西方向啊，这个距离青浦城区出口100余米的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是一辆特斯拉撞击护栏之后呢，瞬间燃起大火，事故现场是一片狼藉，汽车零部件也是散落在地上。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及时的将大火扑灭。据知情者透露，事故车辆上仅有一名女司机，事发之后呢，头部被擦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小腿有骨折，轻度烧伤，没有生命危险。那么途经事故现场的一位车主拍下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涉事车辆燃烧之后，有车主在事故现场前方停车，将事故车辆上的这个司机救下来。那我们从视频当中就可以想多了个角

除了这一位好心大哥，还有这么一波好心人。这个呢，上面是写着说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在门口放置水瓶了。这是一张在学校的宿舍门旁边拍下的一个告示，感动了无数人。后边还写着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据了解呢，这张告示啊，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026空水瓶放在他宿舍的门口，方便他卖废品。那么大家都在默默地做着同样的一件小事儿。有人发这个微博就写到说是，然后很多同学就有自发的将自己喝完的水瓶呢放在他的宿舍门口，方便卖废品。这一转眼学长要毕业了，昨天把攒着的水瓶放过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告示就随手拍了一张，说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说同学们都很好，希望大家走向社会也不要忘记帮助谁。还有网友呢发了评论说，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在南苑的18栋。他说我17年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一件事儿，后来就能经常看见这位同学。他说在我们上课的途中没有那种惊讶，感觉这是很正常的，大学就应该这样啊。还有很多人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在传递温暖，日常的去积攒废品，悄悄的留给有需要的人，善意不需要大肆的声张，只是不动声色的为他人多添一分便利。那么校园里边这样一桩桩细碎温暖的小事从未停止上演，

一位即将毕业离校的毕业生特意的向学校后勤管理处留言，说希望得到学校食堂里面一道菜的配方，留住属于母校的独特滋味。这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想问一下雀园餐厅里边的皮蛋拌豆腐是怎么做的？吃到的时候呢，惊为天人，实在是太好吃了。还有十几天就要毕业，一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吃到了，难免哽咽，想着问一下制作方法。毕业以后呢，试着在家里面复刻一下，感谢。他还这个艾特了后勤管理处，那么这个后勤管理处的管理员呢，也是这个加他为好友。他说呢，你好同学，我是这个餐厅的管理员，我把皮蛋豆腐的制作方法发给你。随后呢，就发了一个这个 Word 文档啊，这就是一纸菜谱，真的是盛满了沉甸甸的回忆，让这学校的学子能够带着母校的温情继续前行。听远山深秋叶飘落。这个视频下面呢，又有人评论了，说又可以带着多一份的回忆往前走了，这多么珍贵的礼物呀！还有朋友说，你想学什么？学校准备好了新鲜食材，亲手包饺子，为即将离校的同学送上祝福。这位阿姨呢发了微信，在群里面发了微信，说咱们群里有毕业生想吃东北饺子的吗？说报一下名，我给你们做酸菜馅的饺子吃，我要买最好的猪肉、精肉给大家做。4年了，你们要走。这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承载着长辈朴实的期许，用一顿家常便饭，祝愿学子一路平安，前程似锦。那么就东北而言，我们都说上车饺子，下车面。这个阿姨包饺子也是给这些学生生涯结束的送行，祝他们毕业前程似锦。还有一位毕业生，这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生，在外卖备注里边留下了真诚的邀请。7年的时光，他常来这家餐馆吃饭。一饭一菜陪伴了他的青春岁月，在毕业之际，他邀请店主一同拍摄毕业照，店主被这份心意深深的打动，欣然应约，还送上了礼物。学校细致周全的保障，以及长辈质朴真挚的送别，共同织就了学校的温暖的图景。而这些温暖的记忆，就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行囊。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美好和热忱，希望每一位学子都能够步履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这条新闻啊，这是近日广西贵港一位17岁的少年早早的就被母亲叫醒，去拿错了别人的花生怎么办啊？文中照片显示呢，拔好的花生在花生地里面整齐的是排了一排又一排，这一大块地都快被拔了一半了。这个配图中呢是整齐排列了花生，和少年朴实自嘲的语气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这个帖子呢获得了超过6100次的点赞和2100条的留言。有人说了，说你好勤劳啊，6点半就起来干活，感觉很少看到这么勤快的小朋友了。献上了这个周冷冷小潘。小潘告诉记者呀，说爸爸在广东打工开打桩机，妈妈在家里面务农。小潘就说了，说他家距离花生地3公里，花生呢是春节后种下的，种的时候四周是光秃秃的。那一天去花生地，花生长起来了，周围的木薯啊、甘蔗呀，还有玉米也都长起来。妈妈确认之后呢，他就开始埋头苦干，这拔了是大概3-40分钟都拔一半了。妈妈来了，却发现呢，这块地不是自己家的，而是邻居家的。说一开始呢，因为认错地真的特别的懊恼。他说当时啊，我是又委屈又生气，还跟妈妈拌了嘴。他说呢，我的好，省了不少功夫，还说呢要请我去他家吃饭，特别的暖心。当时啊，我把拔错花生地的事儿就发到了网上，网友都夸我懂事儿，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小潘坦言说，参与农忙才真正体会到种地的不易，同时呢还表达了对于母亲的心疼，说妈妈一辈子没有好好休息过，往后我会多帮她干农活，多体谅她。在这世间呢，总有很多瞬间的美好，就像是暖阳洒在我们心里面一样，让人是倍感温暖的。就像这位邻居，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格局的，而且这种格局呢又显得难能可贵，因为每一个花生收成的这个话，所以说这份对孩子的肯定可以说会影响孩子的一生的。

都是比较暖心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的这一条，这是一个事故吧？不是那么让人暖心了。我们来看看吧，这是在吉林长春，有一位普通的车主胡某，只是因为出门着急，忘了拔摩托车的。

0: 钥匙。那么最后呢，邻居家未成年的孩子私自闯，这个整件事儿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争议，法院最终的判决呢，更是打破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这事情发生在2022年，胡某平日里呢，靠着一辆二手摩托车是日常出行，这辆车多年没有按这个按时去年检了，也没有购买保险，平时呢就在自家简单的虚掩。这夫妻俩没有多想就离开了，家中呢只留下自己这个年幼的儿子来留守。而两家呀住得比较近，邻居家的这个少年小陈时常会来找这个胡家的伙伴啊，小伙伴来玩。那当天呢，小陈看见院门没关，径直就走进人家家院子了，一眼就看到插着比较小，根本没有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出门骑行全程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上路之后呢就一路骑行，速度还不慢。没走多远啊，先是剐蹭到路边停放的货车，受惊之下没有及时的停车，还继续往前开。没过多久呢，就和正常行驶的货车正面擦，结合现场的痕迹还有车辆的状况以及当事人的证词，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小陈无证驾驶，未佩戴头盔，违规上路是事故的主要诱因，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路边违规停放货车的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对没有办法接受孩子离世的结果，满心悲痛之下，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到车主胡某的身上了，一直把他告到法院，提出要33.9万的这个赔偿啊。那么孩子家长呢，给出三条索赔的理由。第一是胡某的摩托车脱审脱保，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第二个是胡某的儿子和小陈是好友，是对方主动邀约小陈骑车出门的。第三，说胡某粗心大意，没有拔车钥匙，车辆看管不到位，才给孩子偷骑的机会。那面对这个巨额的索赔，胡某心里是委屈啊，当庭逐条辩解，说摩托车放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院，小孩的义务，不能把监护失责的这个责任算到自己的头上。那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啊，争执得非常激烈。不少旁听的群众呢，也这个分成两种看法。有人就觉得说，这个胡某不应该把这个钥匙这个留在上面，确实是疏忽，理应这是分担责任的。也有认为认。可想而知呢，这个法院认定胡某在这起悲剧里不存在法律层面的过错，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赔偿责任，就直接驳回了小陈父母索要33.9万的这样的一个酌情判定，胡某给予30,000元的道义补偿。但这笔钱和法定赔偿，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不是因为说胡某有错，只是说他最终只需要再拿出20,000元就可以了。那这个判决下达之后呢，小陈父母还是不服，向上一级法院提起诉讼，二审法院完全核查全。
1: 北京时间19:00，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
1: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晚风轻响，欢喜登场，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愿欢乐夜航能成为你的深夜陪伴。
0: 嗯，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呀，就是一首非常伴随性比较强的歌啊，就是心太软，不是很激烈，但是呢听起来心里感觉还挺惬意的。
1: 这首歌呢是90年代发行的一首现象级的国民情歌，发行于96年啊，1996年的12月24号。
0: 嗯，关于任贤齐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听过很多啊。从默默无闻的一个，这个事业低谷的一个小小的帮工，最后一炮成名，就是《心太软》这首歌让他走上了唱片事业的巅峰。
1: 也就是在96年的时候啊，任贤齐在乐坛蛰伏了多年，但是事业一直是处在低谷。
0: 嗯，
1: 这张专辑呢，其实本来是他合约到期前的最后一搏了。
0: 嗯，
1: 此曲的作者小虫呢，也是特意将这首歌交给他来录制。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包括咱锦州也是哈，满大街的大街小巷，那时候有音像商店
1: 啊，哦，对对对，
0: 都可以那个在外边摆音响
1: 听一听，
0: 可以放歌，包括那个。锦州有一个丹洞啊，人形的丹洞，往上从南往北一走，一出丹洞，一好几排，就是两排都有那个唱片卖唱片卖磁带，啊卖 CD 的商家都在放这首歌，
1: 所以也是证明这。

0: 好，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参与互动交流啊，到节目当中来。
1: 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打字留言，就可以点播您今天想听的歌曲。这儿呢，我们就收到了听众的留言。
0: 首先就是太阳发来了信息，而这首歌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

0: 朋友们，
1: 并且呢留下了一个小短句啊，要提醒大家珍惜眼前的当下。所以呢今天想点播一首由田震演唱的《执着》。
0: 好，接下来一起欣赏。

0: 刚才我们听到田震的一首《执着》啊，拥抱着你，Oh my baby。当时这一首歌的这个旋律也为大家津津乐道而熟悉。
1: 这首歌呢，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但是听起来
0: 是吗？
1: 还不太太真的觉得挺好听的。
0: 对，这首歌许巍写的啊，许巍的词曲。但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那许巍根本就是大家不知道
1: 哦，还不认识呢。
0: 对，当时田震是唱西北风的歌曲非常有名，就是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呀，是唱这些歌出来的。但是到后期，田震就开始唱这种流
1: 流
0: 行
1: 行
0: 歌
1: 歌
0: 曲。
1: 曲。好的，继续，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的留言。心木暖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张靓颖演唱的《饿狼传说》啊，不是张学友的版本。
0: 对，张靓颖这个《饿狼传说》版本是在歌手，就是当时叫《我是歌手》这个舞台翻唱的版本啊，也比较狂野。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现场的版本。

0: 很难想象这首歌被张靓颖啊唱出来这么狂野的味道，啊，当时现场也是，你看大家也听到了最后的欢呼声和呐喊声。
1: 其实还是不错的一首翻版歌曲，当然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0: 嗯，这个是翻唱张学友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啊，一般人他是不敢翻唱这样的一
1: 嗯，
0: 首
1: 还
0: 歌。
1: 是有点难度的。
0: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啊。美妈妈发来的信息。
1: 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体面》，是由于文文演唱的啊，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爱听，所以今天点了这首歌。
0: 对，这首《体面》呢，是于文文演唱，也是于文文自己作曲的一首歌。
1: 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歌觉得熟悉，应该是他坐在2017年的《前任三：再见前任》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我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是非常的火。
0: 嗯，当时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首歌啊，当时于文文演的这个电影也不错啊，演的也挺好。
1: 是作为女主角林佳啊，同时呢，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这首歌的主角。
0: 所以说于文文还挺有才啊，又能演又能唱又能作曲。
1: 2018年呢，这首歌获得了第23。

0: 三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8月29号，也就是同年，该歌曲也是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原文的这首《体面》。

0: 好，约人的一首《体面》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信息留言。
1: 金木暖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酒干倘卖无》。
0: 嗯，这首歌啊是苏芮的原唱啊，而且这首歌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就像刚才的《体面》一样，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
0: 对。这首歌是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啊，苏芮的原唱，而且年头很久远了啊，83年6月份发行的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那个时候我才多大呀，还是个小幼儿啊，83年的时候，
1: 已经有了快40年了，
0: 对。这首歌曲呢，也是抒发了搭错车的有个女主角叫阿美，啊，经历了这个艰难的人生道路之后，体会到父亲的养育之恩的感情。
1: 这首歌呢，在84年的时候也获得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0: 嗯，演唱难度非常大，电影也很好看，在这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电影《搭错车》是一部老电影。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这首歌后边女生这个哼唱啊，很空灵，很优美。
1: 但是听完了这首安静空灵的歌之后，咱们得说说热热闹闹的事儿了。
0: 对，7月11号，我们的交广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有一场打水仗的比赛啊。这是锦州交广和锦州京广水上巅峰对决，当然不仅仅是打水仗了啊，这是做一个比喻。
1: 而且这个时间段呢，考试的孩子们应该是都结束了啊，正好可以合家欢，哎，主要是带着孩子们以及孩子的朋友们一起来玩一玩水。
0: 对，咱们可以组队一起来啊，这种亲子戏水一站式承包大家的快乐。
1: 尤其今天看过天气预报了，这个7月11号啊，虽然说最近的下雨的日子有点多，但是那个周末目前来看是30度的一个天气
0: 啊，这是得在水里待待哈、
1: 啊。
0: 距离11号还有9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大家呢就赶紧抓紧时间要扫码抢票了啊。我们呢给大家进行的活动是11号那天是个周六啊，周六的夜场，也就是17点到22点。
1: 11点之后呢，入园之后您可以先自由活动，而18点至19点，也就是我们交广的主播们会带着大家水上游戏，而到了19点至20点，交广之夜的演出，咱们这次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0: 嗯，那么演出结束之后，大家仍可以自由玩耍到闭园为止。活动地点就是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笔架山的旁边啊。我们来看看票价。
1: 单人79元，双人149元，3人是219元。如果说您现在买票的话，会有超值福利包。
0: 所以说，早晚都得买，不如早点买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赞助，也就是锦绣校服工厂店，他们这个校服做的真是很不错啊！看他的地址在
1: 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9999。
0: 另外呢，锦绣校服还有一家在桥南的直营店。
1: 这个地址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6666。
0: 嗯，那我们在水上比拼呢，还得有点这个加油站啊，就是我说的是人体加油站，吃点好吃的。那港子大叔烤鹅也为大家加码了，这是临河店的地址。
1: 地址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的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
0: 嗯，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交广之夜夏日狂欢，点进去扫码就可以报名了。这是锦绣校服的交广之夜。
1: 所以说没有买票的朋友们，或者是想在当天去现场玩玩水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了解这次的微信推送，我们也发了。
0: 嗯，一起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狂欢。
1: 好的，回到节目中，我们继续收到了朋友们的留言。漂流物语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黎姿演唱的《你是明日意义》。
0: 这首歌呢，其实黎姿歌很少啊，但漂流物语最近呢也在推他的歌。93年3月份的一首粤语歌曲，特别有提到的是，这首歌是李宗盛的作曲，陈少琪的作词和鲍比达的编曲，这个制作方确实很厉害啊。
1: 这首歌呢是翻唱自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同时也是作为了电视剧《烈火狂奔》的插曲。
0: 嗯，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粤语版本。

0: 好了，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曲调还是非常熟悉的呢？
1: 这就是粤语版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嗯，你是明日一。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首好听的歌。
1: 这首歌呢是《Dear Joy》啊，原唱是 Billy。
0: 嗯，这首歌呢也是沧桑的叙事型的复古伤感情歌。
1: 其实歌名呢是欧美分手信里的俚语啊，这个 Dear Joy 其实就是分手的意思，特指呢女子写给从军恋人的分手信。
0: 嗯，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慵懒摇滚的这种质感啊，讲述了失恋之后清醒自愈的一个心境。
1: 沉寂多年后，凭借了短视频啊，这首歌呢是火的不行啊，尤其是去年的短视频平台当中。
0: 嗯，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取材比利年少真实的一段恋情吧，然后呢，长久等待只剩落空。

0: 许常德呢，以此段心事填词，借一通分手电话替代纸质信件，这首歌曲刻画了这个女子心碎之后慢慢找回自我的一个全过程。
1: 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在近几年打破了这个年代的壁垒啊，大量的年轻听众重新的发掘了这首老歌。
0: 你看，好的歌曲啊，它一个巡回啊，一个循环，若干年之后，它依然会冒出来，因为经典的永远是经典。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回顾这首老歌《Dear Joy》。

0: 啊，我让大家感觉这个怎么样啊？这首歌带着摇滚的味道，而且演唱的呢，真是比较，拿人心吧。就是像刚才刘翔说的啊，要反复又过来占据了年轻人的这个心里的位置。
1: 其实近些年也有很多老歌一直在翻红，很多的经典曲目。
0: 对啊，好听的都在以前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是的。
0: 有这样一首歌，虽然不是特别的老啊，但是呢，这首歌非常经典，就是李宗盛的一首《山丘
1: 《山丘》这首歌是李宗盛耗时10年打磨的一首人生金曲啊，写尽了中年半生奔波的遗憾与释然。
0: 那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翻越人生重重阻碍之后的孤独与和解。
1: 其实很早啊，早在2003年的时候，李宗盛移居上海时就已经写下了旋律，但是历经了10年的人生起伏啦，中年迷茫了，直到50岁心境通透后，他才完成这首歌的歌词创作。
0: 所以说这个整首歌呢，它都是对自我的这种一种写照，或者是一种自我的对话。
1: 这首歌也是在华语乐坛当中啊，人生感悟类的歌曲，金曲奖方面也是大获全胜。
0: 多年来已经成为大家深夜自省、怀旧的首选单曲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山丘》。

0: 伴随这首《山丘》也结束今晚的节目啊，希望这些歌曲仍然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张华和罗恒两个人登台献艺，这俩小伙子的确不善，不仅功夫出众，人品极好，非常谦虚，非常客气，这可不是演戏，这是发自内心的。两人练了一趟单刀群枪，果然十分精彩。人是这样，越斗越刺激，越刺激越来劲儿，背不住一失手就有点闪失，这都是真刀真枪，不是闹着玩的。白云瑞在台底下坐的看得清清楚楚，云瑞心说，这俩小伙真好，我得认识认识，有可能把他们请到开封府效力当差，现在衙门里头急需这样的人。云瑞担心两个人有闪失，所以分人群飞身行登台。来到台上，白云瑞喊了一声，二位住手，说着话往下一哈腰，哎，就穿插在二人中间，一伸手把张华的手腕子给抄住了，另一只手把枪杆给抓住了，哎，这下真结了围了。张华、罗恒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白云瑞是满面陪笑，二位壮士，你们果然练得不错，精彩极了，令人折服啊！二位啊，点到为止嘛，谁受了伤都不好。两个人同时认出来了，您是玉面达摩，您是追风侠白云瑞，不才正是在下。哎呀呀呀呀呀呀，跟白的将军见了面了。两个人赶紧把兵器放下，一躬扫地呀。白将军，您这意思是担心我们俩出事儿？是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二位啊，你们也挺过瘾，我看就此结束吧。

谢谢您，谢谢您。好，凭人劝吃饱饭。白大将军，认识您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二人一抱拳，称称跳下比武台，人们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们归了座。云瑞转身要下台，因为什么呢？目的达到了，他不想这会儿登台比武。要下还没等下的时候，就听底下有人喊：哎，我说中尉呀，登台的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请白大将军给咱们献艺怎么样？同意赞成？白将军留步，你露几手叫我们开开眼呢。房叔安一看，我老叔啊，您先留步，先别下来，您等我一会儿。这房叔安哪有事儿哪到，再看呢，顺着梯子噔噔噔登上比武台。问老叔啊，我真没想到您来出头了，看着没，大伙儿一瞅你露面高兴的不得了啊，您要一下台扫了大伙儿的兴，那多没意思。哎，看大伙儿这欢迎劲儿，您干脆趁热打铁拿出几手来，不仅早晚不得登台吗？叔安，我这次登台没那个意思，我认为现在时间还不到。什么到不到的，早上台就比晚上强。我说两句啊，我替您说。哎，老少哥们儿，老少弟兄，各位同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开封府的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人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房叔安美，哎呦，晃着大脑袋在台上这头溜到那头，两手往下一压，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白的将军。方才众位热烈鼓掌，意思说叫我老叔登台献艺。可我呢再补充几句，何止登台献艺呀，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龙虎风云会要选拔顶尖的人物，成为武林界的状元，那我老叔当之无愧呀。我奉劝各位，你们大伙儿啊就把那心收了，状元是我老叔的，榜眼是我的。各位你们相信吧。哗，大伙儿都乐了，知道他开玩笑。房叔安说完了，跟白云瑞说：老叔啊，长话短说，说练就练，有刚得使得刃上。老叔啊，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忘了前压奴背手，逆压当行人，这么一架一捧，白云瑞没办法了，只好点头答应。房叔安顺梯子下去，回归原座，高兴扒着胸脯在这看着。云瑞非常谦虚谨慎的朝下面一坐揖：各位乡亲们，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在下不才，正是白云瑞。我父亲就是大武艺当中的锦毛鼠白玉堂。方才房叔安说的话那是笑话，他这个人呢好诙谐啊，大家别认真。我说说我自己，我可没心夺状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配。现在英雄辈出啊，我白云瑞算个几儿，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有时候想起来
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的哥们弟兄亲朋好友。既然大家如此捧场，希望我登台献艺，我呢就练一练，肯定练不到好处啊。方才单刀去

0: 就练。徐良在下边一评，频频点头，心说罢了，我老兄弟有进步啊，当初一出事的时候多骄傲啊，张嘴压旁人三分点儿，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这些年的磨练的确有进步，看看现在说话多好听啊。哎，因此替白玉瑞高兴。再看玉面小达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伸手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拽出来。各位，我先练趟刀，我也不是神刀，也不是金刀，无非是普通的刀，我先练36路天罡刀，练得不好大家包涵，也希望各位前辈和同行们指教，说练就练。嗨，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开了。你看白云瑞年纪不大，老练得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在这刀上真下了功夫。这36路刀施展开了，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呐。再看白云瑞，两只脚几乎离了地了，身随刀转，刀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方才那张华那刀练的就够意思，比白云瑞那差的多得多，没有白云瑞的刀在这比着，那张华练的真挺好，这么一比呀，不行了。老百姓是看热闹，行家里手上万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这才叫神刀无敌呢。你看你白云瑞练的这刀那简直太出众了，因此掌声雷动，一浪高过一浪啊！这个人就犯这病，一给鼓掌顿时来了情绪了。白云瑞本身就好斗，这掌声这一起，他是热血沸腾，越练越来劲儿。本来想练一趟36路天罡刀就结束，底下这一鼓掌，白云瑞唰啦刀招一变，练出八卦万圣金刀64路，64路练完了，紧跟着刀花一闪，又练6合刀。哎呀，一套挨着一套，练的是满胎飞。金灯剑客夏随良在下边坐着，眼神不错，盯着白云瑞。夏随良心说话，行，白云瑞这小伙子够横的，难怪他成名啊，的确有功夫。这要数年后这白云瑞还有当吗？谁也压不过去。哎呀，此人不除，酒后是一块心病。你看他看着好，越好他越恨，但是他也鼓掌。最后白云瑞把刀练完了，收招定势，再看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随着掌声，云瑞一抱拳，各位见笑了，各位见笑了。说着话转身要下台，还没等他下台，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
1: 等一等，白将军留步，我来了。
0: 随着声音，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噔噔噔到了比武台下，一晃身，噌，登上比武台。再看此人手中也提着一条花枪，把花枪往台上一戳：白将军请留步。云瑞回头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个矮胖子，看这样40岁左右，红扑扑的脸膛，穿青挂皂，俩眼倍儿亮，留着两撇黑胡。这人长得十分的庄重啊，说话声音洪亮，

0: 带着金属般的灰印，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没见过。云瑞收刀一抱拳，朋友您有事。白将军，我这一趟到连云山没白来，我开了眼了，刚才看那二位练的就相当精彩，您这一练我一看，哎呦，比他们可强得多得多呀。就凭您这个年纪，您练到这种地步，那简直是无人可及呀。在下不才，也爱使枪弄棒，自幼喜欢练枪，说实在的，我在这条枪上也下了十几年功夫，这次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我想见识见识高人，巴不得有人给我指点一二。您了还了得吗？满园花草属您红，满园花草属您香啊，您是当代的名人啊，提起白云瑞来，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名头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能跟白大将军见着面，我这辈子没白活。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想给您接接招，咱二人也来个单刀群枪，不知道白大将军能赏脸否？哎，你瞧这人说话非常非常诚实，又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云瑞一笑，朋友，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尊姓大名啊？哎呀，在下姓项，我叫项明。说起来好像我的老祖宗就是项羽楚霸王，真的假的无凭可考，总之我跟他一个姓。这玩意儿也巧了，项羽使乌锥枪，传到我这辈上使花枪。说起来我心里感觉到内疚，我这枪啊练不到好处，恳请白大将军赐教，给我指点一二，我这趟就真没白来呀。白将军行吗？白云瑞点了点头，既然项壮士愿意叫我给接接招，恭敬不如从命，白某愿意奉陪。不过咱们是点到为止，那当然了，还望白大将军手下留情。请说着话，阴阳一合把，把这条花枪一颤，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这么一捋这条枪，噗这一声，你查吧，是13个枪尖儿。那个时候不一个枪尖吗？是啊，因为练得太快，你怎么瞅怎么13个枪尖，能有锅盖大小啊。你看这个项明说话这么客气，真有功夫啊。啪，双脚来了个马步，枪一拖，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两个人互相道了一个请字，白云瑞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等候他进攻。项明啊，干转悠不发招。云瑞心中冷笑，心说这人真够礼貌的哦，叫我先发招，好啊，今儿个我就先发招。云瑞想到这儿，往前一跟步，说了一声朋友，接刀唰，金丝龙鳞闪电劈，泰山压柄砍下来了。再看项明翻眼睛盯着，眼看刀奔顶梁门来了，冷不丁的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开往上一崩，抬了抬了，正崩到刀上，云瑞抽刀腕子一翻，刀走中盘，奔项明的腰部，给他提个醒，刀奔腰部。这就是白云瑞光明磊落之处，怕把人家给伤着。项明往下一哈腰，刀走空了，项明的枪 扎白云瑞的双腿。云瑞打电步凝身纵起，一枪刺空，两个人抽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刚才张华和罗恒也是单刀群枪，现在也是单刀群枪，比较起来没法比了。再看这两个人打斗的是十分精彩。白云瑞一边打着，心中盘算，哎呀，这个叫向明的可不含糊，果然有独到的功夫，这条大枪都使活了，我稍有不慎就得挂彩。那么大的白云瑞，真叫人挑一下活不活呀？没法活呀。因此云瑞是格外的留神。这向明呢，心里也盘算，这白云瑞果然是不含糊，就我这条枪，我走了六个省，没见过对手，不出十招就得见血，要不就得甘拜下风。只有白云瑞才有这份本事啊！今天我可得留神，这万一侥幸我把白云瑞给赢了，我的娘哎，我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我们家祖坟都得冒青烟呢。哎，想到这他是万分激动，但是他这两下子比不了白云瑞。三十回合，就见白云瑞使了个盖柄三刀，啪啪啪，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当时这向明就有点发傻，啊啊，拿枪往上一扑了，上当了。云瑞手腕子一翻，是刀走中盘，哎，这刀尖儿奔到心口来了。向明一看，上了当了，我光忙活上头，底下来个大场门，这是练武的人最忌讳的事儿。但平常挺明白，一伸伸手，发傻了。我命休矣！哎，他一闭眼，云瑞的刀尖儿似挨上，似没挨上，唰，把宝刀撤回来了，倒退三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向壮士，你承让了。喂，向明睁眼一看呢，白云瑞没下手，皮肉都没受着伤，惊出一身冷汗来，把大拇指一挑，罢了。白云瑞不愧是个侠客呀，把枪往台上一放，躬身施礼，白大将军，我服您了，多谢您手下留情。总之这次我没白来，我能跟白的将军交交手，将来回去，嘿，这是美谈呐，见着什么人我都要讲一讲，我也显得脸上增光，多谢您留情，告辞了。说着话捡起枪来，噌跳到台下，扎入人群之中。白云瑞好笑啊，心说这是何苦的，哎，全怪方叔安，他要不拦着我根本不练。云瑞收刀刚要下台，该着出事儿，就见有人早就登着台了，在台口这等着他。云瑞刚一转身，这位把手一伸，慢，白大将军，咱又见面了，您还想得起来我是谁吗？云瑞闪目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细条条的身材，周身上下是干净利落。你看这小伙儿，头梳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遮梗，散发披肩，身穿八卦彩莲衣，腰里扎着带子，手中提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火尖枪。云瑞一看认识，正是绝命童子司马良。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登台献艺。要说白云瑞的确了不起呀，听过白云瑞身世的脑袋里都能有印象，那白云瑞受三个老师的真传呢，

生最不提凌空，教过他；万里巡山叟杜坤教过他；公冶寿长教过他；最后又拜白云剑客夏侯仁为师。这功夫是精益求精啊！别看白云瑞年轻，脑瓜好使，这个人妒忌心还极强。你看表面上露不出什么，暗地之中净下功夫。哎，他跟徐良就较着劲儿。但这些年来，他也深深知道，再管怎么使劲儿，总是比徐良差着那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就很难超过呀。哎，正因为有这种作用力，所以白云瑞这功夫是有增无减。尤其今天在比武台，当着上万人练武的行家里手，白云瑞能不卖力气吗？能给老师打脸吗？因此格外的卖力，所以他的武功受到所有人的称赞。咱们前文书说了，云瑞刚要下台，被一个人给拦住了。一看呢，正是绝命童子司马良。这司马良是谁？在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爱徒，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跟白云瑞、徐良他们见过面，只是呢没交过手。没想到他登了台了，司马良满面陪笑：“白大将军，高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干练呢，看不出好坏，说他高也是单方面的。在下不才，想给白大将军接接下手，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呀？白云瑞冷笑了一声，心说这小子叫司马良，最损不过呀，这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一条狗，既然要比比吧，云瑞能怕他吗？当时点头称善，二人互相道了个请字，就斗在一处，又是一场单刀群枪。这个绝命童子使的是火尖枪，这家伙在这枪上可下过功夫，与众不同。就见这条火尖枪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奔白云瑞发出致命的攻击，恨不能一枪把云瑞置于死地。其实白云瑞知道他没安好心，云瑞也就下上劲儿了，毫不让步，八卦万圣金刀一刀紧似一刀，频频发动进攻，两个人就搅在一处。这一打是十分精彩，把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全都给吸引住了。方初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哎，我这玩真的，这不假的。孟干老，你看见没看见？这个绝命童子没安好肠子，想要一枪扎死我老叔。我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你不要着急，你老叔心里是有底的。您要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在场的人无不替白云瑞捏着一把汗。打斗到70多个回合，就见白云瑞喊了一声：“啊，招！”人们定睛一看，怎么回事？白云瑞把刀扔出去了，这叫撒手刀。人们谁都没看过白云瑞扔过刀。哟呵，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这刀为什么要扔出去呢？白云瑞一看，赢不了绝命童子，他这条枪太厉害了，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就两个人打到200回合也万难取胜。云瑞这是冒着危险扔出刀去，
胜了就是胜了，胜不了彻底失败，当众出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但是云瑞呢心里也清楚，我很少使用这手，不像我三哥徐良有暗器，对方老加防范，哎，趁着他不注意，没想到我就可以取胜。另外云瑞练这撒手刀不是瞎撒手啊，那是有目标的，这刀转着个就出去了。你想一想，两个人距离又那么近，这口刀又是宝家伙，冷不丁这一飞出来，吓人不吓人？绝命童子司马良还真就没想到，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他心里纳闷，哎，这怎么回事？这一犹豫的时候，用这条枪往外一拨了，结果拨了空了，左手这么一抬，被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尖在这手腕子上就给蹭上了。你想一想，那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那要碰到胳膊上还有个好呢，扑这一下，这乐子大了。绝命童子啊，左边这只手掉地上了，枪啪啦啦啦也掉地上了，云瑞刀出手了，紧跟着窜过去，哎，一伸手又把刀接住了，这就叫绝艺，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单说绝命童子疼痛难忍啊，抱着胳膊，哎呀，疼死我也。你别看疼，他还多了个心眼儿，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东西掉了没关系，包括四肢，哎，五官，趁热乎还能粘上。他一伸手把那只断手拿起来，开始就往这怼，那能粘得上吗？粘了半天一撒手，便机又掉了，顿时疼得他是昏厥在地，那血洒了满台呀。台上台下的人无不惊呼啊！再说金灯剑客夏绥良，亲眼目睹爱徒手叫白云瑞给砍下去了，那个心呢就像叫狼掏了一下，眼前发黑，几乎栽倒啊！他手下这帮狗，嗡一声，全都登上台了。有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天爵僧、地爵僧、人爵僧、龙爵僧等等等，有二十几口子上去把白云瑞就给包围了。白云瑞啊，白云瑞，你可够狠的，你公然破坏比武的规则，当初怎么讲的来着？点到为止啊，你下了死手了。哎，当初明文规定，天下的人都听说了，凡是下死手者要群起而攻之，尔等今天违背了规定啊，我们就要给绝命童子报仇雪恨。哥哥兄弟上，把他给废了，哗，要打群架。台下好几万人看着，谁敢拦着，都瞪大眼睛看结果。正在这紧要的关头，还撑有个人登上比武台，把手一举，慢，先别拦，我有话说。众人甩脸一看，谁呀？翻江叔蒋平。蒋四爷是带队的，那是总负责人，该出头的时候就得出头，该说话的时候就得说话。蒋平遇过的事儿太多了，一看不行了，飞身上台了。他这一登台，一气先孔亮，二目通红，用鼻子哼了一声，蒋平，你要干什么？要比武不成？要给白玉瑞拔号不成？非也，非也。

我说各位，且喜雷霆之怒，是不是呢？咱们今儿个就评评理。哦，刚才你们众位说了，白云瑞下了死手了，你们要给绝命童子报仇，我看不对呀。有道是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对吧？你们看得清清楚楚，那绝命童子司马良下没下死手？你们都看见了吧？有目共睹啊！他是首先安心不良，要想把白云瑞置于死地，白云瑞没有办法了，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做个见证，外行人不懂，内行人看得清楚。另外，白云瑞使的杀手刀，他没躲开，他赖谁？并非白云瑞有意把他砍上的，他自己把手一扬去接这刀，结果把手碰掉了，这不是自讨其苦吗？我说这话是这么回事不？让天下人评评理，是这么回事不？真有人向着白云瑞，四老爷说的对，我这位说的一点不假，是啊。四爷一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说众位，你们听清没？你看这么多人都说我说的对吧？众位，咱这个比武早着喝呢，三天时间刚断去一只手，你们就如此蛮横，就这么不讲理，恐怕龙虎风云会有名而无实了，寒了大伙的心呢。今后再召集这样的盛会，恐怕就没人参加了，你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我也正这时候龙云凤登台了。这龙云凤不让份儿，把散发往后一甩，你们干什么？起哄啊！现在不是二八月，你们折腾什么呢？这帮人一听，拿我们当狗了，当牲畜了。这老妖婆子说话可够损的。龙云凤接着说，谁敢动白云瑞，今天咱不是八号，讲评讲的都是道理，如果你们充耳不闻，要仗势欺人，来，过来过来，跟我龙云凤跟你奶奶伸伸手，我奉陪到底，谁过来？这玩意儿真辟邪呀，有几个不怕龙云凤的？一瞅这疯婆子又发疯了，顿时全傻在那儿了。金灯剑客夏翠良一方面指挥人把爱徒抬下去，把段内手也拎下去了，拿包包上作为纪念，怕臭了拿药水喂上，拿盐沤上，那咱就不必细说了。给绝命童子上了止疼的药、止血的药，包扎完了，送到通天观好好将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金灯剑客夏遂良也登了台了，一听龙云凤所说，讲评所讲，再一看这个气氛，对自己不利呀。夏遂良多狡猾呀，分众人到了前边，哈哈哈哈，老剑客，您说的对，白云瑞没有错，的确是这么回事儿。愿我那徒弟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该活该。比武较量受伤，这很正常的事儿。打仗没好手嘛，四老爷说的一点不假呀。你躲不开，你赖谁呀？只能怪自己。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的人不对。四老爷，白大将军，龙老剑客，我赔礼了，我错了。说着话一扭身，冲着手下这些人一瞪眼，下去，非礼之事不可为，你们懂吗？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哎呀，众人一看不好，蔫溜溜退下台去了。夏遂良啊，买了个好，然后一转身

0: 的将军，你没受伤吧？
1: 没有。
0: 行，我算服你了，好不好？我认了错了，比武献艺，继续进行。众位看怎么样啊？大伙儿没词儿了。夏遂良那份儿在那摆着，那是金灯大剑呐、啊，举足轻重，吐吐嘛是个钉。另外，人家承认错了，你就不能得寸进尺。因此，龙云凤、翻江主蒋平先下了台子，云瑞也转身要下台。白云瑞怎么想的呢？没意思，这干嘛这是？起哄啊！本来不想登台，大家欢迎自己献艺，不好驳众人的面子。你看得了这么个结果，哎，扫兴扫兴。云瑞转身也要下台，今天呢该着出事儿。没等他走呢，就听有人喊：“无量天尊，白大将军请留步。”白云瑞心说：“今儿这事儿可真不少啊！”站住之后，扭头一看，一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个老道身高过丈，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灰布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系着鹅黄色的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黑惨惨一张面皮，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眉分八彩，一对大眼，通关鼻梁，方开口，三绺花白胡须，看年纪不到60，也差不多少。就见这老道乐呵呵到了云瑞的近前，把佛尘一甩，唰唰，白子将军留步。哦，道爷，你有事儿吗？哈哈哈！白将军，这是什么地方？这叫比武台呀、啊！要登上这个台子，你说还有什么事儿？那自然是比武了。白将军，方才我算开了眼了，你真有几下子，我是心服口服啊！贫道不才，要跟白大将军学上几招，让我开开眼界，不知能否奉陪呀、啊？白大将军，不会驳贫道的面子吧？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哦，问这个，小道姓赵，叫赵天明。我乃阴阳山太极观的人士，我们弟兄二人，我有个兄弟叫赵天亮，江湖人称阴阳二道。哦，原来是赵道爷，既然道爷肯于赏脸，白某奉陪就是。我先谢谢了，我先谢谢，好好，您稍后片刻。再看赵老道把拂尘卷了卷，插在大领之后，然后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哼哼，白大将军，请吧，今天我领教领教。请请。说的客气，往前一凑，刀剑并举，就刀在一处。白云瑞还真没听说阴阳二道，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可开了眼界了。没想到这赵天明有两下子，一伸手使的是八仙剑，8864路啊，一招挨着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跟剑山相似，是风雨不透，猛击白云瑞的上中下三盘，上八剑，中八剑，下八剑，左八剑，右八剑，前八剑，后八剑，就扎起来没完呐。宝剑是以刺为主啊，最吃功夫不过呀。你别看老道这么大的年纪了，哎呀，动作灵活，快似狸猫，出手如电。白云瑞还真得留神，不留神就得栽跟头。打到的50回合，白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刀。

0: 这刀啊往前一扫，平着奔着下巴壳。赵老道往前一低头，刀过去了。老道那脑袋老低着嘛，刚一抬头，云瑞神腕子一翻，刀又回来，又叫秋风扫半夜，一道冷气，咻！赵老道就觉着后脑勺冰凉啊，一道冷风就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了。他一闭眼，完了，刀过赛云片，脑袋扑通落地了。我这条老命交代了。哪知云瑞这个刀眼看贴到脖子上了，一翻个没用刀刃，用刀背粘他脖子上了，往外一推，哎，这玩意吓人了。赵老道不知道，就觉着冰凉蹦硬给粘上了，我命细微，哪知这身子一摘呗，他用手一摸没出血啊，这才知道白云瑞刀下留情了。赵老道面红耳赤，转过身来把宝剑插好，拂尘取下来，刷刷甩了几下，无量天尊，白大将军，多谢你手下超生，我服了。我代表我个人啊，这次龙虎风云会不是选拔绿林状元吗？非你莫属，我拥护你是状元，多谢多谢。一转身他走了，紧跟着登台的是他兄弟，阴阳二道的第二道叫赵天亮啊，手舞宝剑要大战白云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茶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

0: 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我都没敢合眼。
3: 为啥呀？
2: 就是不放心嘛。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3: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2: 对呀，肯定着急呀。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3: 对。
2: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3: 嗯。
2: 本来心里就有谱。
3: 嗯。
2: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3: 对。
2: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3: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3: 对。
2: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3: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2: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3: 嗯，
2: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3: 对呀。
2: 那大家更着急呀。
3: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2: 嗯
3: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2: 嗯
3: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2: 嗯
3: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2: 当然
3: 这是很关键的，
2: 对，
3: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2: 嗯、
3: 那好了，就算他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2: 嗯，
3: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2: 嗯，
3: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2: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2: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3: 对呀、
2: 啊，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3: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
2: 啊，
3: 是不是？
2: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3: 反悔，
2: 反悔怎么办呢？
3: 啊。
2: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3: 嗯，
2: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3: 对，
2: 就有话语权呀。
3: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2: 对
3: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2: 嗯，
3: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2: 反悔，
3: 是吧？反悔，是吧？

0: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1: 嗯，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1: 了。太好了，刘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办
0: 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啊、
0: 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一管，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人民币，但是人民币
1: 5支，
0: 对吧？还是5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1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净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

0: 全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1: 对。
0: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1: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当然。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啊、他们本身

0: 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啊、
0: 这个神就是功效、嗯、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静石。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嗯、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拖累了整个家庭，是不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这是实话，我觉得静石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

0: 患者，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间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的也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哦，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呀，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啊，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儿？结果呢，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
1: 嗯，
0: 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骨维素啊，甲钴胺呢，腺苷钴胺呢，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 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的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的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哦、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对，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
1: 对
0: 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了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嗯、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捕捞牌照，
0: 对，
1: 一家独大，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啊？
0: 是，你说的对、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了，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嗯，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1: 嗯，
0: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啊、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啊、视神经损伤啊、听神经障碍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啊、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啊、健忘啊、脑萎缩啊、脑梗脑出血出现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 30% 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那等于说我们就延长我们的寿命了。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一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来了，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
1: 嗯，
0: 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是吧，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嗯，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
1: 嗯，
0: 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1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是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是吧？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

0: 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3: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了，呵。
4: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3: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3: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3: 啊，
4: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3: 是吗？哎呀，好，
4: 膏药都不贴了。
3: 不错。
4: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3: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家来了。
3: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这是。老少全都用呢。
3: 哦，好，嗯，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嘴里有味儿。
3: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3: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3: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能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撒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4: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3: 是吧？
4: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3: 哦，
4: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3: 嗯，
4: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3: 呵，
4: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3: 哦，
4: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3: 是不是？
4: 儿媳妇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3: 嗯，
4: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3: 是不是？
4: 哎，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3: 嗯。
4: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3: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4: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3: 嗯。
4: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3: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4: 是啊。

0: 想到了，但是没敢多买呀、
1: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0: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1: 哦。
0: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两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0: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0: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0: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上我跟前来了。
1: 啊，
0: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1: 啊、
0: 你憋一会儿。
1: 啊，
0: 哎，你猜怎么的？
1: 嗯、啊，
0: 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哎，这也一能憋着，尿骚味儿就少了、
1: 哦，
0: 我也清洁不少，
1: 那可
0: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0: 哎，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1: 对呀、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要到期
0: 了
1: 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呢、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啊！
0: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哎，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儿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是吧？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啊。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0: 啊，对，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我怕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 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

0: 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
0: 五
3: 酶 Q10，
0: 啊，
3: 还有那个前阔一合膏，
0: 啊，
3: 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
0: 嗯，
3: 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
0: 啊，49岁就早搏啊。
3: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哎呦。
3: 然后那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0: 嗯。
3: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0: 浩特。
3: 啊，对对对，完说是10万多次啊。
0: 嗯。
3: 完他说我挺严重的。
0: 嗯。
3: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这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来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3: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可好了。
0: 你看
3: 啊，然后那个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0: 嗯，
3: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0: 哦，
3: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0: 嗯，
3: 哎好像就好一些，
0: 嗯，
3: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
0: 嗯，
3: 也挺好，
0: 嗯，
3: 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0: 是吗？
3: 啊，都挺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3: 啊，
0: 早搏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
3: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搏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
3: 是啊。
0: 对，你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户。
0: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3: 是不？对对对。
0: 对。
3: 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0: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3: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 这个特别好。
0: 那当然了，
3: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球购的东西真挺好，
0: 嗯，
3: 真挺好，这个啊，
0: 嗯，好，
3: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0: 别客气，您说，嗯，
3: 啊，我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0: 啊，
3: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0: 青光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3: 啊，
0: 这不是吗？哎呀，
3: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0: 你眼压多少？
3: 眼压在21左右吧。
0: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3: 最好的时候17.8。
0: 嗯，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3: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漆，玻璃体，
0: 啊，
3: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0: 哎呦。
3: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

0: 管气泡的吗？是抗衰老的吗？
1: 没错。
0: 啊，我现在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亚丁药硬酸
1: 那
0: 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硬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嗯，
1: 亚丁药硬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那包括眼睛。
1: 当然了。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硬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它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它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0: 赛跑似的。
1: 对。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0: 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对吧？针对于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子，
0: 这个、
1: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女孩啊，
0: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1: 啊、
0: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他又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他多大呀？
0: 17，快18了。
1: 那上高三了
0: ，
1: 高三了，是吧？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是吧？这也是社会的因素，是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1: 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0: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的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
1: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0: 是啊。
1: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对，因为
0: 他这能长期吃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小孩也能吃这个？
1: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0: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1: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那甲钴胺你说是。

0: 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嗯，
0: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1: 嗯
0: 啊，
1: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啊，可以吃啊，
0: 嗯，
1: 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
1: 啊，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
1: 嗯，
0: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是是
0: 是，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在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
1: 嗯，
0: 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是
0: 是不是
1: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对吧？可涂抹地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1: 戴呀，你说
0: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是吧？
0: 对呀，
1: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1: 嗯，
0: 它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0: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几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是是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
0: 是？
1: 不发展是吧？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视吗？
1: 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
0: 你
1: 往脱
0: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你别看你病重，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嗯，也不行了哈。
0: 对对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

0: 那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是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的。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儿，你够用点儿，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那赶紧多补充点儿的。
0: 对，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
0: 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嗯，行。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表扬他，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呗，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拒烟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啊，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孩子的事儿、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好好好
0: 啊，有啥事儿再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不？
1: 行，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2: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医用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2: Top notch。
4: 顶级品质，

0: 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嗯，
2: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3: 呵，
2: 我都没敢合眼。
3: 为啥呀？
2: 就是不放心嘛。
3: 嗯，
2: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3: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2: 对呀，肯定着急呀。
3: 嗯，
2: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3: 对，
2: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3: 嗯，
2: 本来心里就有谱。
3: 嗯，
2: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3: 对，
2: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3: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3: 对，
2: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3: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2: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3: 嗯，
2: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3: 对呀。
2: 那大家更着急呀。
3: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2: 嗯
3: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2: 嗯
3: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2: 嗯
3: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2: 当然
3: 这是很关键的，
2: 对，
3: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2: 嗯、
3: 那好了，就算他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2: 嗯，
3: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2: 嗯，
3: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2: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2: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3: 对呀、
2: 啊，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3: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
2: 啊，
3: 是不是？
2: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3: 反悔，
2: 反悔怎么办呢？
3: 啊。啊，
2: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3: 嗯，
2: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3: 对，
2: 就有话语权呀。
3: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是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2: 嗯，
3: 是不是、啊？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2: 对，反悔，
3: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2: 嗯，
3: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2: 嗯，
3: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了。
2: 太好了、
3: 啊、
2: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3: 嗯，
2: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

0: 供应的合同。
1: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1: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1: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0: 对呢，所以
1: 是
0: 说
1: 吧？
0: 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1: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0: 嗯，英雄惜英雄。
1: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靖新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0: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1: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0: 对。
1: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好
0: 好
1: 办
0: 办
1: 事
0: 事
1: 儿，
0: 儿，
1: 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0: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1: 嗯，
0: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1: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0: 嗯，
1: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0: 嗯，
1: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0: 对，
1: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0: 对，
1: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吗啶，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呀，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0: 对呀，
1: 对不对？可行走的氨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
0: 澳币，
1: 一管，
0: 嗯，
1: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0: 人民币
1: 但是人民币，
0: 5支，
1: 对吧？还是5支。
0: 嗯，
1: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是吧？蛋白酶，
0: 嗯，
1: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0: 嗯。
1: 净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0: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1: 对，
0: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1: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0: 当然，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0: 嗯。
1: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0: 嗯。
1: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0: 造假，说直接点
1: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他的形，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0: 对呀、啊，
1: 这个神就是功效、嗯，你能模仿得了吗？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0: 嗯，
1: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0: 嗯，
1: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0: 谁

0: 来的呀，
1: 对吧？
0: 顺食我二十四叹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1: 没错呀，对不对？
0: 嗯，
1: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0: 嗯，
1: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0: 嗯，
1: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0: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1: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0: 嗯，
1: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0: 对，
1: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0: 对呢，关键
1: 是能好到哪儿去？
0: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0: 嗯，
1: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大家伙用上了，
0: 嗯，
1: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0: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1: 对呀、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0: 嗯，
1: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0: 对，
1: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0: 嗯，
1: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0: 嗯，
1: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0: 对，
1: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拖累了整个家庭，是不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0: 是的，
1: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0: 对，
1: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0: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1: 对，
0: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1: 对，
0: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1: 都不重视你了。
0: 对呀、
1: 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止你说的
0: 太现实了，
1: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0: 嗯，
1: 如果没钱好
0: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1: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0: 对，
1: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0: 对，
1: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0: 嗯，
1: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尖底下去了，
0: 嗯，
1: 三死一重伤啊！
0: 哇，
1: 自己老伴儿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0: 哎呀，这太惨了！
1: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

0: 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是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半夜走。
0: 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然后儿媳妇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是吧？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呢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嘛。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呐、腺苷钴胺呐，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0: 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说对了，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捕捞牌照，
0: 对，
1: 一家独大，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了，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儿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 还真是这样。
1: 哦，
0: 现在咱说说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1: 嗯，
0: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呢、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呢、啊、视神经损伤啊、听神经障碍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呢、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呀、健忘啊、脑萎缩呀、脑梗、脑出血出现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 30% 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那等于说我们就延长我们的寿命了。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一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啊、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来
1: 了，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一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一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希望，
1: 嗯、
0: 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看、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是吧？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是吧？那咱们的神经酸一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是吧？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一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 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了，呵。
4: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0: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0: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0: 啊，
4: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0: 是吗？哎呀，好，
4: 膏药都不贴了。
0: 不错。
4: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0: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0: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这是。老少全都用呢。
0: 哦，好，嗯，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0: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我嘴里有味儿。
0: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0: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愿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4: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0: 是吧？
4: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0: 哦，
4: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0: 嗯，
4: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0: 呵，
4: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0: 哦，
4: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0: 是不是？
4: 儿媳妇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0: 嗯，
4: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0: 是不是？
4: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啊，活着没啥意思。
0: 嗯。
4: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0: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4: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0: 嗯。
4: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0: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4: 是啊，抢到了、
0: 嗯，
4: 但是没敢多买呀、
0: 啊。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4: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0: 哦。
4: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0: 好。
4: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0: 哎呀不错，
4: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0: 哎呀，
4: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0: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 他也到跟前来了。

0: 啊，
1: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0: 啊，
1: 你憋一会儿。
0: 啊，
1: 哎，你猜怎么着？
0: 嗯，啊，
1: 人家真的憋住了，
0: 啊，就能憋住尿了，
1: 知道了。
0: 好，
1: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儿就少了，
0: 哦，
1: 我也清洁不少，
0: 那可
1: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是吧？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0.01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
1: 嗯，
0: 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
1: 嗯，
0: 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1: 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
0: 嗯，
1: 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0: 对呀，
1: 啊。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0: 牌照
1: 要
0: 到期了，是吧？嗯。
1: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的，
0: 嗯，
1: 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0: 对，
1: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0: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儿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啊。
1: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我这心里有底了。
0: 嗯，
1: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0: 嗯，
1: 哎，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0: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是吧？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8块钱，
0: 那可
1: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0: 是，
1: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0: 那可不。
1: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0: 啊。
1: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0: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1: 啊，
0: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1: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0: 嗯，
1: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0: 吵架
1: 我怕吧，
0: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就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1: 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0: 9671213，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2: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2: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2: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2: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5酶 Q10，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还有香皂牙膏，
2: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2: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
2: 啊，49岁就早搏啊？
3: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2: 哎呦。
3: 然后那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2: 嗯。
3: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还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2: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2: 浩特。
3: 对对对，完说是10万多次啊。
2: 嗯。
3: 反正他说我挺严重的。
2: 嗯。
3: 后来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这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来我就买你家那个高含量的5酶 Q10，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可好了。
2: 你看
3: 然后那个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呀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2: 是吗？
3: 都挺好了。
2: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播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播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
3: 是啊。
2: 对，你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户。
2: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3: 是不？对对对。
2: 对。
3: 他就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我没敢做。
2: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5酶 Q10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3: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5酶 Q10，这个特别好。
2: 那当然了，
3: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2: 好。
3: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2: 别客气，您说。
3: 我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2: 啊，
3: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2: 青光眼呵，那不是青白联合了吗？这不是吗？哎呀，
3: 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2: 你眼压多少？
3: 眼压在21左右吧。
2: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3: 最好的时候17.8。
2: 17.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3: 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漆，玻璃体、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2: 哎呦。
3: 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2: 没错。
3: 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2: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
3: 对对对，
2: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3: 0.1，
2: 都0.1了，你说说，嗯
3: 嗯，
2: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3: 嗯、
2: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3: 啊，行行行。
2: 嗯，
3: 亚丁药
2: 油
3: 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2: 可以啊，亚丁药油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3: 嗯，
2: 亚丁药油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3: 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2: 当然了，当然了啊。嗯，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油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3: 啊、
2: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他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3: 啊、赛跑似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嗯、一定要给他用上啊。
3: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的快，
2: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3: 对
2: 对吧？针对啊，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啊，
3: 嗯，
2: 对，
3: 嗯，
2: 行。
3: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2: 说
3: 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2: 孩子、
3: 这个，
2: 男孩女孩啊？
3: 女孩，他就是、
2: 女孩啊，
3: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2: 啊，
3: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2: 他多大呀？
3: 17，快18了。
2: 哦，那上高三了
3: 、
2: 是吧？
3: 嗯。
2: 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是吧？这也是社会的因素，是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你，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3: 那我知道是这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2: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3: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可以吗？对对，
2: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3: 是啊。
2: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3: 嗯。
2: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3: 嗯，
2: 对，因为
3: 它这能长期吃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3: 嗯，小孩也能吃这个。
2: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3: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那个。
2: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3: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2: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3: 嗯、
2: 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1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
3: 嗯，
2: 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3: 嗯， 那小孩也能吃，那是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

0: 吃
1: 可以吃，没问题
0: 啊，可以吃啊，行
1: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0: 有，
1: 那就给孩子用，
0: 啊、
1: 没事
0: 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0: 是
1: 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的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0: 能明白，
1: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0: 是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1: 当然可以了，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对对对对对对，啊，
0: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1: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0: 近视，他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1: 你看，不戴眼镜，
0: 戴戴戴戴呀，你说。
1: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0: 吧。
1: 对呀。
0: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靠什么要素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0: 是
1: 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0: 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他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
1: 是？
0: 不发展是不？
1: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
0: 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那网脱
1: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你别看你病重，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0: 也不行了哈。
1: 对对对，别让他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0: 对，是
1: 不是？
0: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1: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0: 对对对。
1: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0: 对对对，是，
1: 嗯，
0: 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1: 对，
0: 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1: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

0: 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的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咋的？
0: 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赶紧多补充点儿的。
0: 对，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
0: 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行。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的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
0: 不是什么大事啊，孩子的事啊，不是什么大事啊，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好不？
1: 行，好嘞，谢谢你啊，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登台比武。今儿个可真较上劲儿了，一波挨着一波，这就叫官大升显，树大了招风。你不有名吗？你不能耐吗？都想跟你比划比划。咱们前文书说了，阴阳二道的二爷，此人姓赵，叫赵天亮，笑呵呵来到白云瑞近前。白大将军，高，真叫贫道开了眼了，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我哥不是您的对手，我呢也不是您的对手，那不是对手你干嘛呀？我不跟您学几招啊，我回去了是个遗憾，我都得后悔后半辈子，怎么的也得比划比划。诚如您知道，像我们这个年纪还能说多状元吗？也不配呀。贫道今年还小呢，50有8了，不够这条件，存心是向您学来。

0: 班德将军，不能驳我的面子吧？云瑞一笑，道爷您太客气了，怎么能呢？如果道爷不见外，白某愿意奉陪。好，太好了，请稍后。他也带个苍蝇栓，把这苍蝇栓卷了卷，插在大领之后，拽出宝剑跟云瑞交手。书说简短，他这两下还不如他哥呢，也就是30回合，云瑞的刀奔他的脖子，他躲得稍微慢点，刀来得快点，唰就到了，刀尖直指他的咽喉。赵天亮可吓坏了，一闭眼等死，哪知道云瑞唰把刀抽回去了，单手提刀一抱拳，道爷承让了。赵天亮啊，用手一摸，脖子没出血，知道白云瑞给留了情了，脸一红，宝剑还侠，无量天尊，白大将军，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我跟我哥一样，我们服气了。我代表我自己，承认您是龙虎风云会的状元。这五状元是非你莫属，告辞了。转身下台，白云瑞美。能不高兴吗？接连打胜仗啊，觉着也光彩也不累，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而且台下有那么一帮人还起哄，给白云瑞一个劲儿的鼓掌，说个新词儿，这些人都是追星族啊，羡慕白云瑞，所以啊才拼命的鼓掌，拼命的叫好。这追星族大伙儿不陌生啊，当今的歌星走红，舞星走红，笑星走红，就有那么帮人捧场，而且非常疯狂。古人呢也不例外，虽然是古人跟今人，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帮人掌声过后，云瑞刚要下台，就听有人说话，瓮声瓮气，哎，白大将军留步，你先等会儿走。白云瑞一听，什么动静，怎么说话这个味儿，甩脸一看，上来四个大个，这四个大个子一登台，好家伙，台底下开锅了，哗。为什么呢？瞅着新鲜，这四个大个的个儿一般高，哪个都超过1丈1尺5，长得是五大三粗，肩宽背厚，膀大腰圆，一瞅就是结实的汉子，跟铜打铁铸的相似。头上戴着牛皮帽，身上穿着牛皮坎肩儿，下边牛皮的短裤，打着赤脚，每人都光着脚丫子，就这大脚跟那旱船差不多长。往脸上观看，这脸长得黑不溜秋，嘎里嘎巴，哪个人都是阔口咧腮，长得是见棱见角。说话的这主是头一个，看这主可能比那仨呀大着那么一点儿，也是领头的，手里拎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锤头这个也不小啊，上秤称一称，这一柄锤也得有80斤，俩加在一块儿超过160斤。挨着他这个大个白脸，说白也不是十分白，是跟头一个大个比较而言，这个人手里拎着一对冰铁锤。挨着他第三个大个手里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别看是棒啊，冰铁加钢制作的，这对棒少说得100斤。第四个这大个手里也拎着一对棒，也是冰铁狼牙棒。 因此大伙瞅着新鲜，上哪选这四个大个去，走到人群当中比别人高半截，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跟显道神夜游鬼差不多少。这从哪儿来的？因此大家的一阵喧哗，云瑞还得抬头看他们。白云瑞一愣啊，四位啊，你们也想比武不成？史锤这大个说话，哎，登上这太子就是比武来的，不比武上这干什么？
1: 哦，比武，
0: 跟我比？对，就是要跟你比。你叫白云瑞，果然厉害，方才你身手我们全看见了，真有两下子，我们哥四个非常羡慕，故此登台跟你交交手。
1: 云瑞一听说话这个笨，
0: 哦，请问四位哪里的人士，尊姓大名啊？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天山派的。
1: 哦，天山派，
0: 我们号称孟家四盟。
1: 您再说一遍，
0: 孟家四盟。
1: 哦，孟家四盟。
0: 哎，对了，这一说您姓孟了。对，我姓孟，我叫孟红，这是我三个兄弟，孟勇、孟刚、孟强。
1: 哦，您是孟红。
0: 咱怎么个比法？你听我说一说，你的能耐太大了，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两个人也白给，三个人也不行，非得四个不可。我们哥四个一块来的，方才商量好了，要四个人跟你比武。
1: 四个人跟我比武，这么说你们四个人同时进招，一块都上来，四个斗我一个，是这么回事吗？
0: 哎，你太聪明了，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夺不了状元，也不想当那榜眼探花，就想跟你学几招，你愿意吗？你要胆小就拉倒，你要胆子大就答应我的要求。
1: 你说有这么干的吗？你听他说话憨声憨气的，这家傻中间呢，不然能提这要求吗？四个斗一个，哪有这规矩？但是根据比武的规则，还真没有这条规定，说以多胜少限制没有。但是人家正人君子有两下子好不错的，人不这么干。这个呀，都是泛泛之辈。云瑞一听赶紧点头，行，你们不就四位吗？那就都上来吧。
0: 在下奉陪。痛快，太痛快了。来来，兄弟们把他给围住。
1: 刷刷刷，四个人站了个四吊脚，把云瑞放到中间的。哎，说打就打呀！再看他们毫不留情，四柄大锤流星赶月，猛扣白云瑞的上三盘；四条铁棒猛击白云瑞的中三盘、下三路。两头进攻，打你个首尾难顾。云瑞一看不敢怠慢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个道理谁都懂。今天白云瑞面对四个强悍的大将，能不留点什么？云瑞的刀也不敢碰人的兵器，那锤那东西分量加重，跟刀一碰上刀就得飞，那棒也不是好碰的，甚至你拿刀削都削不动，他那杆都有压缆粗细，也不敢碰。所以云瑞就得巧妙地斗，硬碰硬那非吃亏不可，这下占了被动了。
0: 再看孟家四猛，这几个小子傻中间呢，说话傻头傻脑的，伸生手可不留情啊，全都玩了命了。五个人跟走马灯相似，白云瑞

人们都在下头看着，暗中调大指称赞白云瑞，行啊，不愧是上三门未来的接班人，白云剑客夏侯仁选对了。白云瑞浑身上下都是胆，这小伙子内在的潜力非常丰富，看见没，一个人斗四个人毫不畏惧，这才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房叔安就喊老叔家劲儿，有我们给你助威，众位啊，我喊一二三，大伙儿一起给我老叔助威啊！一二三，云瑞加油！云瑞加油！云瑞加油！哗哗哗哗！不仅开封府老少英雄替白云瑞使劲儿，那些追星族羡慕白云瑞的，使劲的鼓掌，使劲的喊。白将军加油啊，白将军鼓劲儿哦。金灯剑客夏遂良、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等在旁边看着，夏遂良冷笑了两声，心说话，白云瑞，今天把你活活累死，看你小兔崽在猖狂，起码把你累得大口吐血，得了内伤，后半辈子你得躺在床上。他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损主意都他出的，这些人无缘无故的四个打一个呀，这都是按他的指示办事，要不怎么说他蔫损呢？这孟家四猛跟白云瑞打斗到五十回合时战不倒白云瑞，不仅如此，云瑞用巧招把他们四个人是困在中间，云瑞脚下使劲儿，唰，这一招叫幻影无形啊，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真传，白云瑞平常不使用，今天使用上了，一个人把四个人圈在当中，这四位也找不着白云瑞究竟在哪个方向了，再一看，左边白云瑞，右边白云瑞，前边也是，后边也是，上边也是，下边也是，哎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不着嘞？到后来出乐子了，自个儿跟自己干上了，老大打老二，老三打老四，呸咔嚓咔呸咔嚓咔呸咔嚓，最后累得实在受不了了，这四个人也实在把兵刃嘡啷啷往台上一扔，扑通坐台上，呼呼的喘粗气，哎，脑瓜都迷糊了，要睡觉，要睡觉，体力消耗的太大了，四个呼呼的冒热汗，云瑞提刀闪退一旁，四位啊，怎么样，不服起来接茬比，在下奉陪到底，怎么样？老大孟红说话了，哎，白云瑞，你使的是什么招，怎么一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东西南北都是你了，你这招可够绝的，我们不行了，要回去睡觉了，兄弟们走走走走，风紧车乎，哎，还会说黑话呢。再看这四位排着队拎着家伙下了比武台，要说白云瑞不累是那么回事吗？云瑞感觉着真有点累了，这个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两条腿突突突突都直打岔，云瑞心说不行，我得休息了，谁把我留在这儿我也不答应，说这话转身就要下台，刚要下台，面前八个人把去路给拦住，白云瑞一看，哈，八个人个头一般高，都是小个儿，长得都跟那猴差不多少，

捂脑门，翘下巴，挖阔脸儿，一个个都是猴形啊，年岁都不大，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三串吞口勒着狮子派，短一斤小的半，每人掌中一把弯刀。八个人把去路横住，为首的这主留着两撇小黑胡，看年岁不超过30岁，他是头子，俩眼倍儿亮，冲着白君瑞一呲牙：“白将军留步！”白将军，你真神了，真神人也！我们是心服口服啊！我先道个腕啊！我们哥八个从南海来，我们是南海派的，号称南海八杰。我是老大。报通名姓不报通名姓都一个样子的，您知道有个南海八杰就得了。看着您武艺这么高强，我们十分佩服，您不愧是武林界的表率呀。我们哥八个想在台前领教，你们说是不是？那七个回答：“是，一点不假。”“是。”机会难得，白大将军，跟我们八个人比，你愿意不？愿意就愿意，别勉强啊！你要胆小害怕了，干脆你就一拨了脑袋。我们哥八个二话不说，退下比武台。白将军，怎么办？白云瑞多傲气，能服那个软吗？说我不行了，我告饶了，我没劲儿了，我不敢跟你们八个人动手，那个跟头的灾多大呀。白云瑞是那个脾气秉性吗？听完之后把牙一咬，心一横，好，既然南海八杰如此赏脸，白某奉陪到底。好样的，好样的，我弟兄，咱走运呐！白大将军赏脸了，来来，上刷！八个人八口刀把白云瑞围在中间，没几个照面，白云瑞看出来了，人家摆的是万刀阵。别看八个人运作起来，真好像是千军万马呀！四人进攻，四人退到后边，轮番轰炸，还能进攻，还能歇着，这玩意儿立于不败之地呀！白云瑞一看这八个人的刀法与众不同，从来没看过这种刀法，神出鬼没，难猜难解。这云瑞拼命在这抵挡着，一个人跟八个人征战。方才咱说了，云瑞累坏了，心头猛烈的颤动，双腿突突突直打颤了，再遇上强敌八个人呢，这玩意儿能吃得消吗？也就是白云瑞啊，换谁也累趴下了。云瑞一边打着觉着两肋发胀，心口发热，嗓子眼冒热气，云瑞就感觉到不妙，要吐血，一阵阵的腥气从嗓子眼冒上来。云瑞一着急啊，这一口血要吐出来我就废了，后半辈子我都不能得好，元气大伤，这还得了吗？你说已经答应了，半途而废，举手投降，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做呀。可是继续打斗下去恐怕力不从心呢，我没有劲儿了，这可怎么办？后来云瑞就觉着两眼发花，这八个人变成了16个人了，云瑞就感觉都不妙了，两个耳朵是嗡嗡直响。夏遂良一气先孔亮，飞剑先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

0: 三尺碧灵魔陆坤，卧佛昆仑僧，绝命剑客叶秋荷，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老人叶秋生，四绝僧等等等，在旁边观战，一看乐了。行，白云瑞，玉面小达摩，叫你横，这回横出头来了。金灯剑客乐了，白云瑞，你是准死无疑。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小达摩白云瑞可出了力了。打出世以来，这是第二次。头一次，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遇上过类似这种事儿。但白云瑞也没觉着怎么累，这次则不然，面对强手啊，而且云瑞打了多半天，这人他不是机器，机器开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停一停，还得叫点油，何况是父精母血的人呢，消耗了多大的体力，打了多少仗了，而且一个人对付多少个人呢，体力不支了，这不能说白云瑞没能耐，这是正常现象。还是那句话，也就是白云瑞血气方刚，不服劲儿，有本事，换旁人能招架得住吗？正在这紧要的关头，老少英雄早就坐不住了，尤其是二爷武英杰呀，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那个武英文把他给拉住了。武英文那意思说什么呢？这开封府老少英雄什么高人没有啊？在座的有白衣神童白老白衣子，有万年古佛，有龙云凤，有那么多的高人，你算干嘛的？就窜上了比武台，到了上面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他的底气够多足啊，养的倍儿棒啊，晴天一个霹雳，把南海八杰吓得一拨了脑袋，腾腾腾腾腾跳出圈外。这下云瑞可解脱了。再看白云瑞身子一晃，好像没坐在台上，幸亏用宝刀一拄这地当拐棍使，这才没坐下。哎呀，哇，这汗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云瑞咬紧牙关一看，是二爷武英杰。你别看过去弄得挺不对付，后来相处的还真不错呀。原来是二爷，是我，白起来，不歇一会儿不行啊。云瑞提刀顺着台阶噔噔噔噔噔下去，回归本座。云瑞往那一坐，把眼一闭，是一句话也不说。方叔安赶紧命人把水端过来，
2: 老叔喝点水吧，
0: 哎，提提精神。云瑞真渴了，一口气喝了两碗水，哎，精神逐渐恢复起来了。哎呀，龙云凤看了看云瑞啊，行，说实在的，以前呢我没拿你当回事儿，今儿我来到夏侯人选你做接班人啊，就对了。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谁老猴崽子，这位嘴下真不留情啊。安下他们怎么安慰白云瑞暂且不提，单说二爷武英杰往台上一站，把手一背，点手换南海八杰，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几句，你们干什么？起哄啊，以多为胜啊，你这就算本事了。我不相信你们憨头憨脑的有这主意，肯定有人主使，是谁？一气先孔亮，还是金灯剑客夏翠凉？叫你们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呢？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你们害臊不？你们知道什么叫羞耻不？ 你们把白云瑞赢了，有什么光彩？

0: 别人的骂你们是小人，你们是狗，甚至猪狗不如。我没工夫跟你们晦气，为什么呢？你们不配，我穿新鞋不能踩狗屎。滚，马上给我滚！
1: 不行了。
0: 这八位一听，怎么这主这么横啊？老大不服劲儿，拎刀过来了。你是谁？你跑这咋呼什么呢？我们斗的是白云瑞呀，不是你呀。你是个什么人？你打听打听，对面这主谁呀？要不怎么叫250呢？他拎刀这一砍，可倒了霉呀。再看吴英杰上步闪身，把左臂一探，咔就这一掌，胳膊折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吴英杰底下就一到台下，要不是有人接着，这下就摔死了。你想一掌一脚，这人还好得了吗？肋骨折了四根，掉到下头，顿时人事不省。那七个一瞅，我这时候，可也有人说，这太过分了吧？不是不让下死手吗？我看这位够狠的，说什么的都有。且说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众人一看，呵，闹了半天是无名氏，这下子跟房叔安大闹通天观，可把我们折腾苦了。今儿个他又露了面了，这次无论如何叫他有来无回。金灯大剑把众人叫过来，趴到耳边上，听见没听？听见了，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他们做好准备了。单说吴英杰吴二爷，往台口上一站，美。他这个人颇有玩世不恭的意思。呀，呆！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武林前辈，各位同事，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认识我谁吗？大哥叫吴英文，我叫吴英杰。说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天地派的创始人。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一张嘴就是五大派81门。从现在开始多了一派，6大派81门。我们是天地派的，与少林、峨眉、武当、莲花、昆仑并驾齐驱。哎，我们哥俩就是创始人呐。我大哥吴英文是鼻祖大龙头，我是他的助手二龙头。今天我来干什么？我可不为夺什么状元，那玩意儿顶个屁。是状元该饭桶也是饭桶，不是状元该英雄也是英雄。就是托我呀，专门收拾那些损阴丧德的王八蛋。方才大家看见了，白云瑞玉面小达摩登台献艺，这本来是好事儿。这龙虎风云会干嘛的？就是切磋技艺。要说小达摩白云瑞真轮番进攻啊，大家看得清楚，左一波右一波，一个不行，俩俩不行，四个四个不行，八个。要接茬再比下去，那就变成了16个32个。哎，有这么比武的？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有人操纵，不知操纵者是谁，他肯定是个王八蛋。我呀非把这人揪出来不可，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这个台子嘛叫比武台，根据我的身份，我怎么能上这儿呢？我得登上圣人台，有愿意跟我比的，我在圣人台奉陪。这二爷真厉害啊，噔噔噔下了比武台，飞身行跳上圣人台。这么，我说各位啊，

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要叫别人随便上来，我被动，我点点名怎么样？今天来个新鲜的，我找一个啊，连云山通天观有个老道跟我打过交道，叫这啊，想起来了，叫九头神雕纪成达，来没来？刚才我好像看见你了，纪老道，你可是剑客，听说你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师弟，武圣人于和的纪名弟子，够分儿，登圣人台有资格。你在底下没？你敢不敢上来？你要不上来，我可说难听的了。哎，你说这位跟白云瑞截然不同，一上来一张嘴就是火药味儿，话带着刀，说的对，纪成达是谁？敢不敢登台？纪老道，你钻哪儿去了？你是属老鼠的，钻进老鼠洞了怎么的？怎么不出来？哗，纪成达就在下边。说实在的，纪成达一看这个自称叫无名氏的，脑仁都疼。现在才知道姓武叫武英杰，自称天地派的鼻祖二龙头。他更没想到这武英杰一张嘴指出他的名姓，公开叫号。纪成达再怕再脑袋疼也忍不住，特别是这么多人一起哄，你说他怎么办？地上有个缝恨不能钻进去。人有脸树有皮呀，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想到这儿，他火旺上撞，无量天尊，贫道咋样？飞身行，跳上圣人台。他这一露面，老百姓一看，好，这老道行，看这个外表够样，身材高大，宽宽的肩膀，头上是九梁道巾，身穿绛紫色道袍，腰系丝绦，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执拂尘，面似晚霞，五官端正，就这眼睛挺讨厌，大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面前冷笑一声，武英杰，贫道在此，你何必猖狂？哎，对，我叫的就是你。不过纪成达呀，我为什么叫你，你知道不？不是因为你有名望，也不是你有能耐，我才对付那有能耐的，也可能对付金灯大剑夏随良，也可能嘛，会一会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九连。他这口气可够大的，纪成达是脸红脖子。咱怎么个比法吧？你说呢？我说呀，姓武的，你要是正人君子，你就不要使歪门邪道那东西。前者咱俩交过手，怎么回事你清楚，你要使用那种招，我不服你。武英杰听了，当众那裤子突掉下来了，他怕我今儿个当众给他扒裤子，故此不叫我使那招。老百姓一听，要还得扒裤子的，哇，开得过了。二爷一甩脸问纪成达，撕你的嘴我摘你的牙，你敢不敢下保证不使那利掌如刀？可以啊。你以为我就会那招啊？你错了，我继承鼻祖，我那好货有的是，今天抖了抖了，让你开开眼，叫你彻底心服口服。好，今天贫道就会你一会，把双剑拽出来。武英杰一看，哦，比划家伙，其实我徒手我也不怕你，今儿我觉着

0: 玩点新鲜的啊，你使唤家巴事儿，我也得使家巴事儿。说着话，二爷冲台下说话，他带着不少保镖呢，把我几给我拿来。大事儿，有人把大几送上圣人台，所以把这套撤掉，这条亮银盘龙几是锃明刷亮啊。再看这阴阳一合把在掌中一托，怎么样，季承达，今儿咱玩个新鲜的，我用大，你忘了带一样东西吧？忘东西了，你指什么？带尺来没？量东西那尺，我带那干什么？有用啊！你跟我伸手，这玩意儿非常规矩，你记住，季承达不算我有能耐，指定是一寸。你没事去量去，分毫不差，要差了我就不够天地派的龙头。哎呀，把九头神雕季承达气的那简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等伸手呢，武英文坐不住了，当哥哥的关心呢、啊、武大爷离座上了圣人台，来到二弟近前。二弟啊，来来来，哥跟你说几句话。哥，什么事儿？回去再说不行？不，就是现在。二弟，你又犯毛病了，你说话太狂了，嘴可没有把门的，别忘了教者必败呀，你怎么管不住你自己呢？哥，开个玩笑嘛，你兄弟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这算什么？
1: 不，不行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二弟呀、啊、千万嘴下留德，不要太张扬。另外，伸手的时候我知道你有能耐啊，点到为止啊，啊，点到为止，手下留情啊，千万别伤人命啊，懂吗？
0: 哎呀，我说哥呀，你得管到我什么时候啊，打仗没好手，这我可把握不住啊。哥哥你就闪退一盘。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
0: 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
2: 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
2: 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
2: 朵。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 100.3 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的节日祝福，向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刘克武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周平和困难党员王德胜，在周平家中，刘克武与他亲切交谈，并送上“光荣在党”，要传承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锦州振兴发展多做贡献。在王德胜家中，刘克武详细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对他的坚定党性和积极态度予以赞赏，叮嘱书记宣传部部长汪立坤来到古塔区看望慰问83岁老党员边疆和90岁优秀党员袁永年。汪立坤与他们的亲戚交流，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工作等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好身体。汪立坤表示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等实际情况，仔细倾听老党员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工作经历，叮嘱大家安心休养，保重身体，同时表示党组织将持续落实帮扶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党员急难愁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力看望慰问老党员陈玉和，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与日常起居情况，叮嘱有关人员要勤走访办实事，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在困难党员严肃清假中，处置各级党组织要立足老党员实际需求做好服务，实实在在为老党员纾困解难，切实把党组织的困难与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月娇来到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走访慰问老党员郭义文、孙敬明，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李月娇叮嘱相关部门做好关爱服务，让老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走访党员苏秀霞、老党员史继全，范丹宇关切询问苏秀霞的身体状况，叮嘱他要保重身体。范丹宇倾听史继全的点滴故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余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晓东来到北镇市看望帮扶工作，落实暖心举措，切实传递党组织温暖。全媒体记者周媛媛、刘卓、孙正新、钟晴报道。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党中央对该馆党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红色文博事业发展的充分肯定。辽沈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58年，现有职工议题制度出台专项实施方案，细化12项重点任务，把政治忠诚转化为履职行动。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

0: 优秀传统，将支部设立在业务服务一线，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完成国家级课题一项，省市级课题33项，精心培育讲解员队伍，涌现12名国家省级先进骨干，年均接待观众超200万人次。坚持党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管党委以创新实践激活红色资源，高标准推进革命文物修缮与数字化保护，完成319件珍贵文物的信息采集，建成全国首个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收录烈士信息近10万条，帮助500余位烈士寻亲，同步启动烈士 DNA 数据库建设，馆内打造多个特色社教品牌，年均开展活动150余场，红色展览远赴新疆、贵州、黑龙江等地巡展28场，全媒体平台5年刊发稿件《乡村旅游重点村》。凭借扎实工作，辽沈战役纪念馆先后斩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上新起点。管党委将持续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近日，市气象部门发布了2026年6月下旬的天气实况回顾及7月上旬的气象趋势预报，详细梳理了前期的气候特征，对未来10天的降水、气温及灾害性天气做出了预判，提醒市民做均值呢是为24.1度，区域的温差分化比较明显。寻极端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南北差异突出，南部地区18度至19度，北部地区16度到17度。气象部门提醒，七月上旬的降雨呢过程比较频繁，流经路下、广告牌、河道等一些区域快速通行。雷雨天气减少户外停留，远离高大建筑物与金属设施。同时，农户户外作业人员需要密切关注短时的气象预报，合理调整农时施工计划，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倒伏。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

0: 冰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
6: 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7: 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8: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7号正式开始，省招考办将依据录取工作进度及时发布录取结果，供考生查询。现将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和时间安排公布如下。一、录取结果查询方式，第一种方10月8号晚上可查询；二、艺术类最早7月12号晚上可查询；三、体育类最早7月19号晚上可查询。如录取结果的查询时间调整，以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通知时间为准。同比增长1.58倍。显示出境外旅客在我省旅游购物的消费热度。此外，7月1号起落地的两项新政策将让境外旅客的退税手续更加方便。这两项新政，一是小额抽检，即对单价不超过退税。东北超的赛事是如火如荼了，目前已经踢完了3轮，第4轮马上就要开始了。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球场上是切磋技艺的对手，但出了球场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为了迎接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也是准备了陵公园等知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观。此外，鞍山、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也是优惠之列。再来关注一块钢板是怎样长成一辆车的。AI 幻化黑科技如何应用 APP 上搜索宝马工厂或华晨宝马，选择铁西、大东或里达厂区进行预约，也可以拨打官方服务热线024-8455-5656，工作日9点到17点咨询。第二步，准备证件，参观当天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高考准考证原件，活动名额每日限量发放，约满即止。第三步，按时到场，景区实行实名制参观，需提前预约，不接受现场报名，请携带有效证件，提前到达指定集合地点。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航约460公里。一阿铁路为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22座车站，同步实施既有站的改造与库俄铁路电气化升级，计划于2032年12月通车。建成后，南北江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的资质核验，已通过优质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 二。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呢也是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那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

其中，教育部高校学生桥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临川大桥还有解放大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桥南目前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附属医院今天这个路段呢，是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汇聚。广州街目前这个时间段还有紫明街相对。

0: 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
2: 差不多吧，
3: 是吧？
2: 啊，
3: 然后今天早上起早爬半夜的，夸就来上班了。我知道你对我真是，
2: 你想多了，
3: 就这份情谊呀，啊！
2: 因为今天芜湖，是我们这一趟的一个明星景点，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景点，也是近年来的爆火的一个景点，
3: 因为很漂亮，
2: 很漂亮。还有呢，就是他的一句话，
3: 什么话？
2: 就是。
3: 啊，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塞
2: 里木湖你都没来过
3: 啊，
2: 白湖呀，
3: 哎呀呀呀呀！
2: 所以说，撒贝宁就是成为了那个
3: 交汇处，你知道那个位置不？一个小三角那个感觉，盛世家园旁边。
2: 知道知道知道
3: 啊！这个地点，南京路的东向西方向，这车辆还有点多，主要是因为旁边啊在施工。
2: 我感觉整体还行。
3: 刚才
2: 好在我们那座特别舒服，那种大沙发座
3: 啊，
2: 然后还能手机座上还能充电的。啊，基本上要么睡觉，要么看手机，要么听导游讲故事，要么看外面风景。因为新疆到处都是风景，不一本
3: 那原本就过不去，
2: 一直也过不去呀，
3: 对不对？原本也过不去，
2: 从去年就该过不去呀。
3: 那说的不就这段吗？
2: 是啊，
3: 那这小伙伴现在
2: 这不是
3: 疑惑的点主要是什么呢？
2: 所以说这也不是新事儿啊。
3: 你可能刚才所说的那个薛东区，它是区域的区呢。
2: 薛东这个区域，
3: 对，
2: 就这意思，就这么。